0: 協助推動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與反政府武裝簽署和平協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當越來越多硬科技企業選擇在香港進行首次公開招股或第二上市，企業亦都能夠在香港監管框架與市場紀律當中鍛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相關互動正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作用。陳茂波在網誌表示，內地科技企業不少選擇以香港為國際化發展的策略適應地，是對香港國際投資者網絡以及國際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對香港作為中國科技創新與全球資本連接點的認可。他認為香港的制度優勢和國際化優勢與國家的科創優勢和產業優勢相互賦能，在全球科技創新的競爭與合作當中有著無可替代的獨特位置。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該區普遍晴朗。在清晨5點，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

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到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FM 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团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据报谈判历时大约80分钟，期间主要讨论黎巴嫩问题，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磋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亦都有参与谈判，居中调解。而在谈判进行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央视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伊朗代表团不满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向美方提出抗议，正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欧洲多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摄氏40度。意大利多个城市持续录得35度或以上高温，气象部门当地星期日向米兰和佛罗伦斯等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气象局亦都向多个地区分别发出红色和橙色高温预警，预告伊比利亚半岛和马略卡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上升至超过39度，并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中期。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调动几千名维修人员监察铁路网络，并取消最少70班城际列车。德国部分地区录得38度高温，柏林等东部城市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因为狂风雷暴需要疏散现场观众。哥伦比亚大选次轮投票展开，由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亚与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角逐。投票星期日早上8点开始，下午4点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结果。现年47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律师，主张强硬整治治安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至于63岁的参议员塞佩达，长期致力于社会事业，曾经协助推动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签署和平协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企业亦都能够在香港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当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相关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

0: 人的作用。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内地科技企业不少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以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亦是对香港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的认可。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与合作当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日经平均指数报72310点，升1060点。港金报39310元，跌了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56美元，卖出421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0: 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今次呢有机会去到美加之行呢，我都话我嘅个性呢就好鍾意睇当地嘅报纸啦、杂志，就发觉到呢係直情啦铺天盖地关于健康嘅嘢。一方面叫你瘦身嗰方面梗係有啦，美容啦、除斑啦，咁另外一方面呢係点样面对呢年老。我仲记得有一日呢喺报纸呢就睇到有种药，就话呢帮你食咗呢你脑袋里面嗰啲叫做 neuron 啊，神经元呢係可以活跃啲嘅。咁而呢你健忘嘅个性可以改变嘅，有人食咗三个月之后呢就咩都记得返啦咁。咁我其实都跃跃欲试嘅，不过俾阿何牧师睇完之后佢话唔好乱咁买嘢食喎。咁 anyway 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当中咧睇到一本杂志 Oprah， 即系奥普拉咧，佢做电视长寿节目嗰个人咧，咁佢出咗本杂志，当中咧其实都讲好多关于老化嘅嘢，其中有篇文章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叫做咧The Mind 啊。即老化咗嘅脑袋会系点样呢？我哋成日都觉得人脑就退化啦，脑啊冇用啦，脑啊唔醒啦咁。咁其实唔系㗎，原来呢老咗呢系可以醒啲㗎。佢有十点呢我想同你简单讲下。第一呢，人老咗呢，原来我哋嘅左右脑啊系更加能够融会贯通啦，系可以更多嘅联系呀。唔系左脑管左脑，右脑管右脑，一个情感㗎嘛，一个系理性咁啊，系两边咧系融合得更加好嘅。第二咧就系我哋嘅脑咧，原来冇停止咧，系生长啊，吓 ，never stop growing。咁點講呢，佢話佢曾經呢有個嘅實驗啊，對一班60歲左右嘅成年人，佢而家唔講老人家嘅60歲左右嘅成年人呢，教佢哋雜耍，發覺呢教咗佢哋之後，佢哋又學識咗之後呢腦裏面嗰啲 neurons 神經元呢原來係依然喺度增長緊㗎喎。咁唔怪得我諗起我有個姨丈啊，佢而家返咗天家，佢90歲先學水彩畫啦，原來係真係得㗎噃。咁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解难的能力呢是越来越醒，越来越掂。曾经有一个银行的调查指，中年甚至以上的人呢，他们是能够 make smarter money decision， 就是说呢他们对钱的运用和投资呢，他们的决定应该是更加精明的。不过我心想为什么呢，经历了雷曼还不精明吗？是不是就是有这么多的东西当然会越来越识啦。第四我更加喜欢的，他说曾经试过有个实验呢，是给一班18到94岁的人呢就去看一些图画。咁讲咗第四点先，第四点是我们能够呢看得更多呢事情的 upside， 即是向上那面，正面积极那面。咁那个实验呢就是给18到94岁的人呢是看一大堆呢不开心的图画、中性的图画和一些开心的图画。咁佢發覺到呢俾佢哋睇完之後呢，後生啲嗰啲呢係對啲開心啊、唔開心嘅圖畫都有反應㗎。而年紀越大嘅話呢，佢哋係特別對啲正面嘅圖畫呢係反應多啲，即係話佢哋選擇性去回應，讓思想呢係變得更加正面積極。啊，聽落嚟真係㗎喎。我哋成日有時睇到報紙訪問嗰啲呢就成日話老人家會亂掟嘢，會亂發脾氣，但其實忽略咗喺社會上面有大批呢活得开心的老人家。不用说什么，我最近在美加听讲座都有不少开心的老人家。

家嚟听嘅，我话啊，你嚟听嚟做咩？佢冇啊，教孙啊嘛，我要识教佢啊。我话你嚟凑孙开唔开心？佢日日都好开心啊。咁其实我谂我哋社会上面都好多啦，一啲活得开心嘅老人家。第五点啦，就系你嘅人际关系咧，系一路嘅增长紧嘅。吓，佢话咧，当我哋活得年纪越大嘅话咧，我哋越识得讲 no。咁我谂下都系嘅，我发觉咧，我今次美加之行做咗一啲以前唔会做嘅嘢，譬如有个朋友话啊，乃轩你去旅行，我哋不如一家陪你一齐去啊，咁以前梗系觉得人哋诚意拳拳，谂住高价，唔好意思推啊，点知咧我一礼手我就话唔得啦，我要一家咧，好难得一家三口咧，我哋重聚要去一个毕业旅行啊，吓唔好意思啦咁，我真系相信咧，我哋对人嘅嗰个技巧咧系会越嚟越好嘅，咁不过时间关系。跟住嗰五点咧，不如我下一集再同你分享啦。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1: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弄作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好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日经平均指数报72310点，升1060点。港金报39310元，跌了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56美元，卖出421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

0: 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5 Avenue。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2: 嘅呈献给你，愿主悦纳。以上嘅祷告系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阿门。请坐。
3: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咧敬拜队今日带领我哋敬拜。今日咧个讲题咧系不再一样嘅参孙。咁咧喺讲到之先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咧，即系我好中意喺网上睇下啲文章嘅。咁咧，我近排咧睇到一个文章，呢段文章咧就系叫做《欢迎嚟临荷兰》。故事讲乜嘢嘅咧？佢话咧有一个旅客啊，本来咧佢满心欢喜，諗住咧就去意大利度假㗎喎。一早咧就买好咗旅游指南啦，睇定攻略，諗住咧要去罗马，去威尼斯坐港都拿，心里面咧充满住期待。但咧当飞机降落之后咧，佢先发现咧自己去到嘅唔系意大利，却系荷兰喎。空中服务员话俾佢听咧，因为一啲嘅突发情况咧，飞机冇办法飞到去原本嘅目的地，只能够咧改降去荷兰。其实咧荷兰咧唔系一个唔好嘅地方噶，嗰度有风车啦，有郁金香啦，都有好靓嘅风景。问题咧唔系荷兰够唔够好啊，而系佢心里面咧一路谂住嘅系咩啊？意大利啊！所以咧，就算眼前嘅景色再几靓都好咧，佢都系唔能够咧去享受，因为佢嘅心一路都停留喺嗰个佢本来应该要去嘅地方。相信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咁嘅，我哋人生都系咁嘅，系咪？我哋心里面有好多嘅期待，事情咧应该要系咁样发展嘅。我咧去到人生30岁嘅时候咧，就应该要有第一个100万咁样。自己咧喺到40岁嘅时候咧，应该有几多个仔女咁。但系咧，一旦去到现实同我哋谂嘅嘢真系有啲落差嘅时候咧，我哋咧都难免会有啲失望、沮丧，甚或乎咧有啲人咧会觉得自己嘅人生咧好似打咗折扣一样。或者咧问题唔系上帝俾我哋嘅唔好，而系我哋太执着咧我哋原本想要嘅版本。今日咧，我哋咧会嚟去睇《士师记》里面嘅参孙。唔知咧，你头先睇到我嘅讲题嘅时候咧，你第一个反应你系谂我会讲啲咩嘅咧？你系咪会谂，哎呀，参孙一定系讲啊，佢点样被主蒙召之后咧改变，变得不一样？嗱，其实我想讲嘅咧，并唔系咁样样。我系咧想我哋去睇参孙嘅角度咧，变得不再一样。提到参孙咧，好多人第一个諗法咧就系、佢一个近女色啦，好鍾意女人，好冲动。喺道德方面咧，呢个人真系好失败，佢最后个结局咧都好惨㗎喎。但如果我哋嘅印象咧，只系停留喺佢呢一个咁样嘅性格里面咧，我哋就错过咗好多咧圣经真系想要我哋睇嘅嘢啦。记唔记得上星期陈传道教我哋点啊？睇圣经要用咩啊？一副啱嘅眼镜喎，嗱，考下你哋记唔记得佢讲乜嘢啦？呀，佢讲过一副眼镜嘅，一开始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咧？系啦，要用一副啱嘅眼镜去睇圣经。今日咧，我就想带你用另一副眼镜咧去睇参孙。我盼望咧，我哋今日试下将我哋原本既定嘅立场放低，重新嚟睇下上帝点样喺一个黑暗嘅时代，去使用一个有张力亦都有软弱嘅人，去成就佢嘅旨意。同时亦都去重新思想一下，我哋可以点样回应神嘅呼召。
4: 好，在讲到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去创造我们，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有谦卑的心去听你的道。正如刚才的祷告都讲，愿我们听到之后有信心将你的道行出来。祷告奉主名求。好，在讲进入这个讲道之前，我们简单讲一讲士师记的背景。士师记其实就是讲以色列人他进入了耶和华所赐的迦南地之后所发生的事来的。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请求，要他们在他们的中间兴起士师，去带领他们去攻击他们的敌人。耶和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为他们任命不同的士师，而士师最终的责任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行出去他们被压迫被欺负的困境当中。所以大家可以视士师记就好似士师啊，就好似一个省嘅省长咁样，或者我哋如果你谂香港嘅 concept 啦、概念咧，就系、好似咧一个特首咁样。整篇嘅士师记咧，其实咧都系环绕住一个循环嘅喎。如果你有少少背景资料咧，你就知道咧，佢嘅不断重复嘅结构咧，就系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敬拜巴力，离弃耶和华。然之后第二件事发生的就是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当他们在外邦人里面受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向上帝呼求，上帝跟着就差派士师去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笪地方太平。不同的年，不同的士师就有不同的年数。整个的士师记就不断地在这个循环当中都发生。这个循环一再重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忤逆，同时看到神的忍耐。但是去到参孙的时代呢，却出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状况。士师记的第十三章一开始呢，他同样都是讲话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到去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但是这一次经文就没有再讲百姓向神呼求，即是代表什么？代表这帮以色列人已经犯罪犯到麻木到一个地步，是怎样？他们连追求神的拯救都没有，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压制，亦都不相信事情可以改变。就在这个这么不属灵的低迷时代，上帝主动兴起参孙。参孙的出现呢，不是因为百姓很属灵或者很配得，他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的百姓。这一点很重要，他提醒我们参孙的故事不是单单关于一个人的失败，他是关于神在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里面仍然没有停止工作。让我们一起读一次参孙的结局，比较长，不如一起读吧。好，准备，一二三。后来参孙在索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狂控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方法胜他，捆绑辖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客勒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辖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腓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来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啊，腓利士人拿你来了。
3: 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经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

大利拉对参说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像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腓利士人哪里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缕与尾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缕与尾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腓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尾线一齐都拔出来了。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刀头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作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利士人的首领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利拉使参孙枕着他的室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缕。于是大利拉辖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利拉说，参孙啊，腓利士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撒，用铜链勾锁托，他就在监里推磨。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腓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他们正宴乐的时候，就说，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耍气耍气。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那时房内充满男女，腓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约有三千男女，观看参孙戏耍。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
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膝，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抬上来葬在所拉和以实图中间，在他父拉拉下的坟墓里。参孙作以色列的士师20年。就是原谅我，因为呢我今朝凌晨的时候呢发现，咦，原来这么多心的字。所以呢我特登走去就再查一查啲粤语发音。嗰啲括弧呢是我自己加的。咁有啲都唔系我啱音啊，不过即係尽量啦。咁啊好，咁我哋呢就啱啱读咗第16章。呢、这个呢系参孙嘅结局。听完参孙嘅结局呢，唔知你对参孙有咩睇法呢？喂，会唔会觉得佢喂好蠢啊？点解咁都可以俾一个女人呃嘅呢？有冇觉得自己睇緊东张西望嗰啲骗局啊？参孙呢喺士师记里面呢，其实呢撇除头先嘅结局之外呢，佢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位士师。根据圣经嘅描述呢，参孙啊，佢系喺士师记里面呢唯一一个有被记载佢嘅出生同埋离世经过嘅士师嚟㗎喎。唔单止咁样，甚至乎呢佢仲未出世之前呢，神已经呢向佢嘅父母宣告参孙嘅使命。神好清楚吩咐参孙嘅妈妈，佢要将佢自己嘅仔分别为圣，一出胎就要作拿细耳人。我哋一提睇下呢圣经呢段经文喎。嗰陣时呢有一个所拉人係属但族嘅，叫做马拿亚，佢个妻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嘅使者就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作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原来在这个参孙未出世之前，他已经被神规定就是作这个拿细耳人。作拿细耳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求那个人要被分别出来，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神甚至乎应许参孙的父母，这个人将来一定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可想而知，其实参孙由细到大呢都背负着一个很不一样的身份，一路生活着。换句话说，参孙其实活在很多人的期望里面。但当我们刚才一路读那个只是参孙的结局的，你有兴趣呢再去看13、14、15章，你去看参孙的生平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他并没有按住人的期望去生活，也都没有按住人的期望去生存。作为拿撒里拿细耳人要做什么啊？不可以喝酒啦，这里讲的嘛。阿妈驮住佢嘅时候都已经唔可以咁做啦，唔可以食不洁嘅食物啦，更加唔可以用剃头刀剃佢头。但系呢三样嘢，参孙喺佢生命当中全部做晒，即系话参孙由一开始嘅时候，佢根本都唔在乎神俾佢嘅咩身份，亦一啲都唔珍惜。听到呢度，唔知你会唔会即刻谂，哇！你都对呢个人好失望系咪？亦都觉得哇，这个一定系一个坏咗嘅人啦。但参孙的故事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里了。这个人明明有这么多问题，但是圣经却一而再再而三说耶和华的灵感动他。经文曾经四次讲过耶和华的灵去感动参孙。第一次在13章25节叙述参孙长大的时候，耶和华怎样赐福给他，神的灵感动他。第二次在14章6节，是参孙第一次用他自己的双手打低一只老虎，一只狮子，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他。第三样东西就是在14章19节出现，在参孙他为自己的缘故去击杀30个人的时候。而最后一次出现的就是15章14节出现在这个卢腮骨杀人一千的时候。
参孙很明显就不是我们心目中想要的属灵领袖。

如你見到王傳道，佢又飲酒，又爛達達，每晚都係不停咁煲劇嘅時候，你會覺得我信得過係咪？嗱，參孫就係覺得你睇落去，哇！呢個咩屬靈領袖嚟㗎？唔係嘛咁樣，我哋都唔會覺得佢可以做到任何嘢嘅。佢衝動又任性，成日按住自己喜好去行事。但是经文这里却说神的灵多次这样临到他，甚至连他去娶外邦女子的时候，经文说这件事其实都是出于神的，因为神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连不合乎神心意的事都是出于神，就是为了要成就主的计划。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颠覆了你对神做事的看法呢？原来有时连不合乎神心意的事都是出于神的。同时我们都不得要问，上帝为什么会用参孙这个这样的人呢？这个人他道德败坏，又自我中心，又跟随举义，上帝都用他？答案其实很简单，不是参孙有几好，而是神有几劲。神不是等一个人完全了，成熟咗啦，冇瑕疵啦，先去用佢。神按住佢嘅旨意、主权，甚至乎可以将人嘅软弱、有限放喺佢嘅救赎计划里面。呢、这个唔系话神好鍾意人嘅罪啊，梗系唔系啦，神好厌恶人嘅罪。但系人嘅失罪或者软弱系唔能够阻碍神嘅旨意成就嘅。这个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因为呢，我哋好惯常系点啊，我哋鍾意用人哋嘅标准嚟睇自己或者睇其他人㗎嘛。呢个人呢够唔够熟灵呢？你睇下佢夜晚喺度煲劇，一定唔系，仲唔系读圣经，又唔灵修，一定唔够熟灵啦，系咪啊？这个人有冇资格我哋呢邀请佢做三福训练呢？哇，这个人过去有咁多嘅失败，神点可能睇会用佢啊？我哋读圣经都好明白，神睇人唔系睇人嘅。不是人看人这样，真正让一个人有用的不是他的完美，而是神的恩典。让我再讲多一次，真正让一个人有用的不是他的完美，却是神的恩典。所以侍奉很多时候呢，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够好或者能力不足，而是我们太早帮自己下定律了。我们成日说，喂，好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改不到的了，不要叫我侍奉了，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做不到。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不觉这样将神限制在我们的自己想象里面。你想想，参孙是一个这么失败这么失败的人，但是他都被神去使用，不知道有没有突破了你对自己侍奉的想象呢？我们往往以为要将自己的最好最叻咧献给主的，啱的，正确的。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了神更加看待的是我们愿意开放自己的心，任凭主用。我今天见到 Daniel 在唱歌，鼓励他一阵间，给一些情绪价值他，因为他开放了自己的心，任凭主用。这一颗心是，就算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没有什么特别的叻的地方，我们仍然开放给神去使用。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连自己有什么叻的东西我们都没搞清楚，我们已经为自己设限，跟神讲数，告诉神听，我这样不叻，那样做不到，等神呢不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更加多更加广阔。好，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呢？有没有人听过？应该会有些印象，是吧？大家的年纪啊，咁佢呢以前呢好细个嘅时候呢，佢呢成日参加好多嘅电影演出㗎喎。佢喺银幕当中呢，李丽蕊佢叫做总系扮演一啲呢令人开心嘅角色喎。甚至乎呢佢参加过呢好多开心鬼嘅系列嘅戏啊，有冇人有睇过啊？我死啦，好似搞到唔系我哋年代咁，开心鬼冇人有听过，竟然。多谢你。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主持的节目是很风格、很生动、很有趣。真的是没有人认识他啊？
综戏咧带俾好多观众咧无尽嘅欢乐，我尽量揾一啲大家都应该会识嘅人噶咯。好啦，所以咧见到佢咧，大家脑海里面浮现嘅咧都系开心两个字。但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呢，是他后来呢竟然呢跨界成为了生命礼仪师。什么叫生命礼仪师呢？就是安息礼丧礼的主持人。这个全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收到一个逝者的家属真诚的邀请。他知道呢，就是离开了个人呢生前很喜欢他，所以他二话不说就成为了这一次的丧礼的主持人。就是因为这个善意的尝试呢，令到李若若呢发现原来生命礼仪师呢是一份很有尊严和深刻意义的工作。就这样呢，他由昔日的开心果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殡仪馆的主持人，丧礼的主持人。透过这段经历呢，他看到呢为离开的人举办一场体面尊严的安息礼呢是很重要，亦都体会到这个角色怎样呢去安慰到离世的亲人，被家属无形的支持和陪伴。虽然这份工作呢跟他过去习惯哇好热闹的气氛啊，成日开开心心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份工作很明显需要极度的庄严、严肃和认真。甚至乎他不可以笑添。但他很感恩呢自己当初愿意跨出这一步。他不单止用自己的知名度带给家属一份的亲切感和安慰，更加让这件事成为一个契机，进一步修读哀伤的辅导，重新去反思人生和家庭的终极意义。愿意呢这个例子，李丽蕊的例子和参孙的被主使用呢，提醒我们不要为主的事工设限。人是会有限的，但是神是无限的，他甚至乎可以使用你的软弱去成就他的计划。你的软弱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疾病啦，可能是你的曾经试探胜过的试探啦，这些都提醒我们对神的国度要有更深、更广、更阔的期待。当我们呢看完大家对参孙的黑板印象之后呢，我们看一看参孙的另一面。正如先前所讲，参孙在妈妈肚里面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如果我们看回头先的结构的时候呢，我头先都提过了，以色列人呢在这一段时期他没有再去向耶和华呼求。即是说以色列人面对欺压，他们觉得根本不再需要上帝的拯救。在这个细节里面反映出呢以色列人他们灵性的危机。他们根本就不将被外邦人统治当成一回事，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外邦人去奴役和同流合污的生活。他们堕落到连向上帝呼求都觉得多余。这一班群体在一班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上帝他主动拣这个参孙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虽然神仍然去帮助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我们见到神由始至终都是一位守约的神，但同时亦都凸显了参孙在这个时间身为士师他生命那种的无奈和沉重。当时的以色列人抱着一种由去啦，我继续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咪得咯，边个管我都唔紧要㗎啦，耶和华更加最好唔好理我啦咁样。参孙在这个时间这个黑暗的时代出世，所有的人都随波逐流顺从自己的私欲，但是他却背负住那些以人沉重的包袱、大能者的名号，以及父母爸爸妈妈对他殷切的期望，他内心的那种挣扎和拉扯其实比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要激烈。我在这里呢无意是美化参孙道德和行为上的缺失，我都相信呢参孙其实原本可以选不随波逐流啦，同埋独善其身，然之后努力完成他事师的职责的。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见到参孙他最后同他周围的以色列人一样，都堕入了一个缺失，在一个缺失的状态里面。最讽刺的是呢，曾经有一次当
当参孙试图呢用一己之力帮以色列人呢攻击非利士人嘅时候呢，换嚟嘅却

佢嘅同胞闹佢啊！哇，你做乜唔面对现实啊？你谂下，如果你系参孙，你嗰一刻有啲咩感受呢？喺圣经十五章九到十三节咧，深刻怎回馈咗咧犹大人嘅悲哀。圣经里面讲，腓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尼希。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塔盘的穴来，对参孙说：腓利士人克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所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腓利士人的手中。他们指责呢是参孙的不识时务，甚至责怪参孙：你身为士师做什么事生非啊？搞到我们现在百姓一同要陷入这个自火里面。最令人心痛的是，他们竟然亲手将参孙捆绑，希望要将他交给仇敌，以此向腓利士人呢希望求饶，换取他们的平安。经文讲到这里说什么？犹大人有多少人啊？三千。腓利士人其实他军队得一千人。这三千个以色列人非但不敢抵抗外敌，反而调转枪头，团结起来，将自己队伍中那位被上帝分别为圣、拥有特殊的身份的士师出卖。参孙就是活在一个这么令人窒息的年代，以色列早已经向残酷的现实低头，他们不指望被欺压的现状有所改变，甚至乎在潜意识里面他们抗拒改变，他们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亦都失去了反抗的意志。百姓对现实的麻木，或者正正就是他们不向上帝请求的根本原因。参孙就是活在一个大家都不寻求主的时代，他们每一个人都甘心妥协，这班百姓一早已经丧失斗志，对未来毫无想象，对上主亦都没有任何盼望，他们所求的只是苟且偷生，为了生存，任何原则都可以出卖，甚至乎连亲生的同胞都可以用来拯救，都可以用来牺牲去拯救他们。面对一个这样的时代，当我们看完历史背景之后，不知道你会不会对参孙原本那种你觉得他是自私任性的人的评价有所改变呢？当我们尝试逆地如处代入参孙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会不会体会到他内心痛苦多一点呢？或者这一段就是参孙的告白：上帝啊，既然你叫我做拿细耳人，又叫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是你却命令我去服侍这班人，我好努力去救他们，但似乎他们连想被救都不肯啊！这班人根本不在乎我生死，只是顾住自己的安全，你叫我去服侍他们，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这个确实就是参孙有血有肉的人生，他的侍奉路充满了无奈，亦都不是所有人所想的天色常蓝花开满径。学者呢亦都曾经讲出，参孙的一生呢都是付紧照命的代价的。嗱，佢同之前嘅士师咧好唔同啦，佢系唯一一个喺出生之前，甚至喺妈妈肚里面咧，已经被神拣选、被赋予特殊身份嘅拿细耳人。但系上帝俾佢最崇高嘅期待，亦都有最神圣嘅起点，却放喺一个好糟糕嘅同胞当中。呢种极端嘅落差，令到参孙对上帝嘅旨意产生咗强烈嘅质疑同埋内心嘅拉扯。当时周围的以色列百姓都安于日落，随心所欲，他们根本不在乎耶和华的律法，反而心甘情愿依附腓利士人的统治。但是呢，相反参孙就怎样？他由小到大都受到拿细耳人的这个规律极其的管束，当百姓出祸的时候呢，他又要因为自己有这个使命出去解救他们。
呢班咁嘅人又冇悔改嘅心。唉，上帝啊，你究竟想我点样呢？参孙喺佢未完成佢历史使命之前，未救以色列人出腓利士人喺嘅手中里面嘅时候，佢呢一段漫漫嘅蒙召路真係有好多嘅代价。另一个学者讲嘅代价就係呢瞓觉喎。大家知唔知道呢？有冇人喺呢度有试过失眠㗎？有啊，係咪？係啊。原来呢，参孙呢，佢侍奉路上面呢，其中一个学者指出呢，佢要付出嘅代价呢，就係瞓觉同埋失眠啦。瞓觉同失眠呢，对于一个人嚟讲呢，其实係一个好简单嘅要求嚟㗎咋嘛。呢度有几个人试过失眠㗎？不如举举手。一般人呢，就会将瞓觉呢，视为平静同埋安稳嘅象征。但当你咧仔细去睇咧《士师记》16章嘅第三节嘅时候咧，佢话即系我哋头先读嘅第，我哋读咗4至31，呢个系之前嘅嗰节。佢话参孙咧瞓到半夜就起身啦。啊，呢个咧其实有另一种意义嘅、哦，佢咧唔系睡得好安稳啦，而且长期咧处于一个好难瞓觉、精神根本嘅状态里面。经文咧虽然冇讲佢失眠嘅具体原因，但喺心理同埋神学层面嚟讲咧，其实自耶和华嘅灵开始大大感动佢开始嘅时候咧，巨大照明嘅压力咧，使到佢进入精神嘅困扰当中，无法安然入睡，喺床上辗转反侧，唔能够瞓嘅痛苦，相信咧冇人可以忍受，更加系背负特殊使命嘅参孙。当佢要付出有呢一个咁样嘅身份嘅时候，呢个系佢付出嘅一个隐形代价。佢失去咗好好瞓一觉嘅自由。所以咧，当我哋再睇下头先咧，佢老婆大利拉点样引诱佢嘅过程当中咧，我哋睇到有两个好微妙嘅转变。啱啱咧个经文里面咧就睇啦，前段嘅时候咧系讲乜嘢啊？唉，参孙喺睡中醒嚟。然之后呢，喺呢度20节呢，佢都係话参孙喺睡中醒嚟。但係去到后面嘅处，即係阿大利拉真係要杀佢嘅时候呢，佢话咩呀？大利拉令到参孙枕着他的舌睡觉。头先有啲人讲过失眠㗎啦，咪咪如果话有一个人可以呢，你瞓喺佢隔离，佢就令你即刻瞓着嘅时候，你会想嗰个人喺你隔离呀？晚晚都喺你隔篱啦，最好系咪啊？一个长期失眠嘅人，竟然喺某一个人面前可以安然入睡，呢、这个对佢嚟讲系一个礼物恩典，自然佢对呢个人嘅信任就会与日俱增。呢、这个就系大利拉啦，参孙就系喺大利拉身上得到佢自蒙召以嚟一路都好渴望，但系唔能够拥有嘅嘢。好好地瞓一觉，一个亦都系佢最终选择毫无保留咁交出自己嘅秘密嘅一个原因。参孙，你估佢真系傻咩？你估佢真系睇紧东张西望嗰啲傻嘅人咩？佢点会唔知道真相会带嚟有咩后果？因为经文喺第7、第11同埋第17节都讲。佢话我个力气剃咗我个头发嘅时候，我个力气就会离开我，我就会软弱像别人一样。佢完全知道，当佢秘密被公开嘅时候，佢会变成一个点样嘅人。但系倒翻转头谂，会唔会参孙其实一路都好渴望想成为一个平凡嘅人呢？因为平凡嘅人，佢可以。好好咁瞓一觉，成为平凡人唔系单单失去能力咁简单，却系可以帮佢逃离呢个重担。呢、这个想象令佢好想成为一个平凡人。当我哋谂翻参孙嘅生命嘅时候，我哋都不得要问自己：回应上帝嘅呼召，究竟要俾咩代价呢？系啊，当你踏上十架路嘅时候，你就要付代价。有时咧，服侍咧唔系轰轰烈烈、好伟大嘅事嚟嘅，只不过咧系喺日常生活里面不断咁放下嗰啲原本属于平凡人嘅平凡渴望。
有人可能要放低佢安稳作息嘅时间，有人可能需要喺家庭同埋侍奉当中不断咁作艰难嘅安排，有人就要喺疲倦同埋压力当中仍然选择忠心咁回应神。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成日都见到一些很特别的循环的。譬如一班曾经呢成长一起侍奉的弟兄姊妹，到了他们结婚了生完仔之后呢，慢慢呢就会因为现实的压力呢而退出服侍，甚至乎连崇拜啦团契啦都不能够稳定参与。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爱主，因为呼召要带来的代价真实而沉重。对很多人来讲呢，最大的试探呢可能不是罪，而是想过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寻常比较一个不需要一直付出的生活。可能对于刚刚结婚有小朋友的弟兄姊妹来讲，这个就是可以多些陪小朋友多些陪家人的生活。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同时充满扭曲妥协，令我们觉得很大压力。但是我们都会似参孙一样，想做一个平凡人，想回去普通的生活，暂时不要背负那么多沉重的责任，想体贴肉体的需要。你有没有试过啊？有没有试过星期有一个礼拜日你不想回来崇拜啊？想睡晏点啊？有没有啊？我有啊。但是我告诉你，由信主之后我真的没有试过除了去旅行有一日不回崇拜。我其实有一日不回崇拜睡晏点很平常的。你想想出面不回来教会的人个个都是这样，是吧？其实这个是平凡人的需要来的。有一个礼拜日我想歇一下不回来的。但是对于忠心立志又侍奉的这里这么多人来说，这个这么平凡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点难，是吧？因为对立志又忠心侍奉的人来说，似一个熟悉的人，属于一个正常人平凡人熟悉一点是很吸引的，但是呢却有很多很多的责备。然而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反思的是上帝的呼召是真实又迫切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是否软弱，一定有软弱的，而是在于当我们知道回应呼召是需要代价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愿意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记住，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软弱，我们一定有软弱的，我们一定会今天落雨不想回来的，是不是？但是这个问题是，当我们知道呼召是需要代价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愿意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记得以前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是弟兄姊妹呢要即是做组长带领的时候呢要参加课程的。出席率呢是要求极之高的。其中一位弟兄呢跟我们分享，他跟我们一样呢有三个小朋友。咁呢他就参加了教会的组长训练啦。咁组长训练呢除了平日呢有一日要出来一个晚上去上堂，实体上堂之后呢就是崇拜完了之后呢你仍然呢要留在即是仍然留在教会呢去上堂。即是可能你八点半上完崇拜之后呢即是大概十点钟之后呢你仍然要上堂，上到可能一点钟。哇，有三个小朋友喎、而仲要咁样喎，星期日冇姐姐㗎喎，咁点算呢？其实呢对佢嚟讲呢好大压力，好多时候呢佢都想放弃。喂，我留返个星期日同我啲仔女去享受唔好点解都仲要崇拜完啦，我已经好忠心嚟崇拜㗎喇，仲要去返两个钟头上堂。边个睇我啲小朋友啊？佢我话咗点啊？我仲记得佢上堂嘅时候呢，佢个女呢啱啱出世，佢一路抱住一路同人返小组，一路暗住个女喺度瞓觉。呢段呢蒙召嘅路呢真係唔容易，要付代价嘅。有时啲代价呢唔係惊天动地嘅代价。问题是当我们知道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会跟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好了，当我们一路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参孙他究竟最后是选择了做平凡人还是付代价呢？
我哋咧喺参孙嘅结局当中咧，我哋知道一二。

0: 係你話咪啊？但係真
1: 係大利拉
0: 係啦，喺二十節裏面講喎。喂，參孫，腓利士人嚟拿你啦！終於咧，係呢一次咧，佢知道佢唔知道，但係耶和華咧已經離開咗佢啦。
1: 当大利拉将佢头发剪落嚟嘅时候，经文话耶和华已经离开咗佢。
0: 参孙经历咗自己身份嘅挣扎，佢终于试到唔再系拿西尔人嘅滋味，真系证明我真系未分析，对唔住，真系好甩咳。连最后能够将佢分别为圣嘅头发都俾人剪咗落嚟，于是乎耶和华离开咗佢。耶和华的离开失去了拿细尔人的身份，参孙终于如愿以偿，他成为了他期待已久的平凡人，他亦都同时没有了一向赖以为傲的力气。
1: 这个时候的参孙，他开不开心呢？他满不满足呢？他离开了神了，他终于可以做一个平凡人了。
0: 好明显，经文这里启示，在这个时候的他并不快乐。经文十六章二十一节话，腓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去到加沙，用铜链扣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推磨的工作呢是什么呢？是一种不停地重复，一路围着东西，一路不停地原地走，原地走，不停地向前走，但一路都是在一个圈那里。相信这个时期的参孙给他有很多的反思。好多人都认为参孙最后同神的祈祷呢，他依然顾我，只是顾住要报仇，没有尽到他事先的责任。但是当我睇返经文的时候，我却有另一番见解。让我们一起读第二十八节，准备一二三。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神。
1: 但是呢，在十五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呢，他叫耶和华帮他的时候，他是讲另一样东西的。他跟神讲，你极直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喝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这两节经文我们明显看到参孙他语气的不同。当他经历了被人挖眼睛，终于被耶和华离开他的时候，他开始懂得呼求耶和华做主。这个是他对耶和华的称呼。之前他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仆人，唉，神是你隔眼叫我做拿撒尔人的嘛，我都不想的，只不过是你要我做你的仆人嘛，我都没得选的，在我在妈那里的时候你已经这样对我的了，我哪有得这样做呢？这个是你既定给我的名分，我不想的，但是你给得我，我就做咯，我只是你的仆人而已。于是乎他理直气壮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的事，而且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当耶和华认真地离开他的时候，他看不到东西了，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终于看到自己被做的目的。他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参孙，甚至乎他对自己的身份也都有不同的认识。他知道神是一路使用他自己的弱点去完成他被造的目的，以至于他终于呼求耶和华叫他顾念他。这个时代的士师他终于呼求耶和华了，终于有一个人呼求耶和华了，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主，是他的神，是会眷顾他的，而且会在他身上施展大能。他亦都明白他的力量是由神而来，而同埋他的被造目的。虽然在第十，甚至乎呢，在第十三章的五节里面呢，他亦都回应了神造他的目的是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利士人的手。同埋在第七节，因为这个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作拿细尔人。在参孙生命最后一刻，他终于体会到自己的不再一样。他不再是人哋眼中的参孙，亦都不是再是自己初初认为甘愿只是想做平凡人的参孙。

0: 佢成为咗神造佢嘅参孙，虽然点暂，但系佢不再一样。喺佢不再一样之际，佢回应咗神俾佢嘅召命，佢成为咗神所造嘅参孙。喺十六章嘅三十节里面话：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这个是他回应上帝呼召的时候的那一个呼喊。经文给了一个参孙最高的评价，我们一起读一次啊，黄色的地方。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没错，参孙在他临死的时候，他终于找回神给他的身份，而且他杀的人比他生的时候所杀的重要多。我们不知道神比参孙有什么评价，我们知道的就是经文最后说参孙撞了在索拉和以撒图的中间。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耶和华第一次用灵感动他的地方。不知道你对参孙这个结局有什么看法呢？我看到上帝对参孙的怜悯和信实，他对以色列人的救赎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环境而离开，他对参孙的怜悯更加是他在参孙一次又一次犯错之下仍然彰显，他对最后仍然救赎他。十六章的22节故事去到最后告诉我们神怎样帮助参孙，他令到他的头发生翻出嚟，令到参孙可以重获翻佢拿细二人嘅身份，最后更加遵守咗神俾佢应许，使用佢自己去拯救以色列人。喺呢个结局里面，我睇到嘅唔系参孙嘅失败，却系上帝嘅恩典同埋信实。参孙成为咗士师记当中唯一一位被敌人杀嘅士师，亦都成为最后一位在士师记当中被记载的士师。自此之后，耶和华没有再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任何一位士师了。来到总结了，今天的讲题呢是不再一样的参孙，他帮助我们用一副特别的眼镜更加立体去看参孙的一生，同时帮助我们去反思侍奉的生命和属灵的状况。透过别人眼中的参孙，我们知道世人对参孙普遍的评价，我们了解神其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甚至乎我们看来很差的人。我们不可以将自己恩赐设限，我们不要对自己所处的处境设限，亦都不要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去设限。然而我们开放给主，让主去陶造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的框架当中。第二，透过在邪恶世代当中不一样的参孙，我们看到我们所服侍的群体，今天的经文我们了解到参孙作为士师的那种挣扎，他很想成为一个平凡人，甚至乎他为了回应主的召命，他付上了做平凡人的代价。我们明白要回应主的召命其实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明白要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向主高呼，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最后，不再一样的参孙，我们透过参孙最后的结局，我们看到一个又真又实的个体，他怎样在他的挣扎当中对自己的身份照命不清不楚的时候，因为神的离开，他终于发现了自己被造的目的，最后他被主所使用。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用等到神离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做我们的目的。愿我们常常都被圣灵感动，去看看怎样去回应主的召命。同时我们看到神他那个的怜悯和信实，他怎样样连一个人都不呼求主的时代里面，他依旧兴起一位我们看不上眼的士师，他依旧去眷顾以色列人，他依旧拯救他们。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0: 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作为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宜。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的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另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上周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求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係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陳設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是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2: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3: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

0: 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拖延，影響之後的追責和改革。他強調委員會的決定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時表示，本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高油價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小，但政府不會輕視，因為會影響物價，政府有需要時提供支援。陳茂波對下半年經濟情況審慎樂觀，認為年初定下的目標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樓市穩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穩健康發展，有足夠土地供應，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陳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由於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在未來幾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約1200至1300億，估計資本帳目仍然錄得赤字，政府會繼續發債。日本最新民調顯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內閣的支持度創上台以來新低。共同社在週末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高市內閣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調下跌了 5.5 個百分點，亦是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後的新低，內閣不支持度就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個百分點。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正午時分新界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點強颱風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4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繼續增強。預測本港天晴，下週酷熱，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

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葛培利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葛培利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葛培利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利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利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

治，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

多年，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世界杯 H 组赛事，佛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佛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个人首个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之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佛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组埃及3-1反胜新西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7.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

0: 雨，海有中浪。纳穆尔南、萨美尔南，吹西。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希望我们委身在祂的旨意，同埋行在祂的道路上面。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盼望今日的信息能够帮助你更多认识神，更多认识我们的信仰。习惯这个词语是中性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联想起一些坏习惯。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些好习惯，并且是持守下去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建立一个信服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面，我们习惯了跟随神的指引，到了面对人生的大事，我们亦都会学习去信服神。今日的主题仍然是信服的学堂，请你留心收听。

信服是实践神的旨意，按照神的进度，用神的方式行事。信服是做神所吩咐的事，并且是按照神所用的方式来行事。我们学习信服的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要信任神。信服学堂的第二课就是学习倚靠主。跟住的第三课就是要学习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神不会用我们的耳仔能够听到的声音大声地向我们讲说话的。圣灵每一次都会静静地向我们的心讲说话。当我们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印记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祂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做我们的帮助者。圣灵给我们奇妙的应许，祂给我们推动力，指引我们的路，给我们有方向感。圣灵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因为圣灵是帮助者，祂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胜过挣扎，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疑惑。圣灵帮助我们做智慧的决定，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当我们独处、安静和等候的时候，默想神的话语，为的是要聆听圣灵的声音，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因为神已经答应会指引我们的路。信服学堂的第四课就是，当道路有时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踏上。这个原则在表面上似乎是有点矛盾。亚伯拉罕住在异教的民族当中，神向他显现，神说，你要起来，离开你的家庭、国家，去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神没有话给他听要去哪一度，他亦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那度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

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佢唔知道佢要去边度，只知道神向佢讲说话。佢要离开父家，离开所居住嘅异教徒嘅社会，去神所指示嘅地方。亚伯拉罕系一个典型嘅例子，佢听到神嘅呼召，但系却系唔知道神差佢去边度。但系佢知道佢要信服神。有时候神只系会让我哋清楚知道下一个决定系乜嘢，但系我哋唔知道最后嘅结果会系点样，亦唔知道前面要走嘅路系一条点样嘅路。下一步应该点样决定？到底呢个决定有乜嘢后果系我哋唔需要负责嘅？我哋嘅责任只不过系要信服呢一刻神俾我哋嘅亮光嘅啫。好多时候神系唔会让我哋睇见整幅图画。如果喺我哋得救嘅时候，神就让我哋睇到几十年之后嘅事情，我哋一定会好驚，唔敢向前行。所以神唔让我哋清楚嘅见到以后所发生嘅一切事。呢一个系神做事嘅方式。当我哋决定信服嘅时候，我哋嘅信心就会更加坚固，我哋会得到祝福，认识到神嘅伟大。我哋学习喺信服里面生活，就好似小孩子一样嘅谦卑。其实一个啱啱得救嘅人就好似小孩子一样，唔识得神嘅律法同埋旨意。佢哋唔知道神原来喺佢哋嘅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所以佢哋有时候会跌倒。我哋唔应该因此而批评佢哋，我哋应该为佢哋祈祷，因为佢哋唔了解信服嘅原则，亦唔识得等候神，更唔明白默想神话语嘅重要性，唔识得从神嘅话语里面认识神嘅心意，所以佢哋先至会跌倒啫。因此我哋要鼓励呢啲嘅肢体，我哋要明白佢哋嘅软弱。神唔会一下子向我哋显明所有嘅事，我哋要喺信服嘅学堂里面学习。呢一个过程就好似系学习行路嘅过程一样。当我哋踏上信服嘅一步，我哋就会睇到神嘅工作，然后我哋就会用信服嘅心踏上另外嘅一步。所以基督徒嘅生命并唔系沉闷嘅，基督徒嘅人生系最刺激嘅人生，因为我哋能够同全能嘅神建立关系。佢应许要保护我哋、照顾我哋、支持我哋，俾我哋平安、喜乐同埋满足。虽然神容许我哋受苦同埋受伤害，容许我哋遇到患难、试炼同埋冲突，但系神应许每一步都会同我哋同在。而事实上，神早已经喺我哋嘅生命之中有奇妙嘅计划。我哋要行喺佢嘅旨意之中，要信服、相信佢、倚靠佢、等候佢。我哋就可以见到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做令人振奋嘅事。或者我哋有啲时候可能会站立不稳，甚至会跌倒，但系我哋唔会失败，因为神会喺当中帮助我哋。我哋环顾周围，大部分嘅人都系喺罪里面过活。如果我哋而家系过住真正敬虔嘅生活，我哋系唔愿意再好似以前一样过嗰种罪恶嘅生活。只要我哋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唔信服嘅生活有啲乜嘢后果。佢哋嘅唔信服为佢哋嘅生命带嚟好多嘅破坏、痛苦同埋伤害，而且
呢啲嘅恶果唔单止发生喺佢哋自己身上，

亦会破坏咗其他人嘅生命。所以神唔会向我哋显示前面所有嘅路，佢只会一步一步嘅带领我哋。喺过程之中，佢就叫我哋成长。神称我哋为孩子，唔系称我哋为成年人。神教导我哋要相信信服佢。圣灵喺我哋嘅心里面俾我哋指引，纵使我哋唔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佢教导我哋向前踏出一大步。另一个信服神嘅原则就系，当我哋行喺神嘅路上，我哋必会遇到冲突，因为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必然会同世界发生冲突嘅。我哋住喺一个堕落咗嘅世界，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圣经话：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哋要预期有啲人会唔鍾意我哋嘅。如果我哋过敬虔嘅生活，我哋係会有敌人嘅。我哋回想过去嘅众圣徒都係咁样忍耐各方面而嚟嘅冲突。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係经常好容易俾人误解嘅经文。唔信嘅人更加会认为呢一段说话同耶稣一直嘅教导，叫我哋要爱人如己嘅教训系前后矛盾嘅。耶稣喺呢度话：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但是耶稣并不是叫我们要憎恨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和信服主，我们就要看重主的命令，胜过任何人的感觉、期望和态度。即使那些人是我们最亲的人，我们亦不可以爱他们胜过爱耶稣的。如果我们信服永生神，我们是会遇到冲突的。至亲的人亦不一定明白同埋认同我们的做法。神的心意不是叫我们憎恨他们，而是叫我们要以神为首要。当我们默想他的话语，等候相信他的带领，我们是有可能会遇到冲突的。如果我们要学习信服神，就要将决定的一切后果交托给他。如果我们要仔细评估这些后果，然后再作出决定的话，那我们只不过是考虑神的旨意，但是却不是愿意委身去实行。神希望我们委身在他的旨意当中，行在他的道路上面。神给我们有最好的计划，他等待着要将最好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神一直在这里等待我们行在信服的道路上，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祝福。有智慧的做法就是在任何情况里面都信服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提及这一点，如果我们真是要在信服当中生活，这样我们在不信服的时候必须要接受神的管教。有些时候我们都会不信服的，如果我们要学习信服，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的管教，而且要以感恩的心接受神的管教。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有些时候，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不信服的时候。如果我们即刻醒悟过来，祈求神的赦免，并且即刻悔改，这样我们将会免去大部分的惩罚，否则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是因为祂爱我们，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奇妙的计划，因此祂希望我们能够行在祂的道路上面。神不希望我们离开祂的道路，所以祂要差派足够的痛苦和纪律，使我们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神一切的行动背后的动机，总是出于祂的慈爱。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祂没有让我们离开正路。我们虽然不理会神，神却是没有忘记我们，亦没有离开我们，叫我们继续远离神的旨意。在有需要的时候，神将足够的压力、痛苦和伤痛加在我们身上，直到有一日我们能够再回到神的身边，愿意悔改，求主赦免，重新回去正路。所以责打其实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既然我们知道祂责打的手令我们感到痛楚，我们就不会埋怨神，因为神是透过这些痛苦来表达对我们的爱。祂心里面所发出的爱可能会使我们感觉到痛苦，这个是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回去正路，行在祂的旨意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深深的知道神为那些信服他的人预备了最好的祝福。除非我们信服神，否则我们是得不到这些祝福的。信服的学堂里面的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自己学习过好多功课，亦曾经失败过。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信服和不信服的人，看看他们的下场是怎样的，就会发现反叛是完全不值得的。一刻的快乐换来的是将来无数的恶果，一点都不值得。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只是关心今日可以得到些什么快乐，然后他们不顾后果，只是想到暂时的满足，罪的后果只不过是痛苦、伤害和损失，最终的结局只会带来神的愤怒。但是信服神的后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祝福。虽然我们会经历痛苦的忧谷，会受到伤害，亦会经历试炼和冲突，但是我们最终会得到神为祂的儿女所预备的祝福。我们是不是希望过一个信服的生活呢？我们是不是希望信服的灵能够完全掌管我们的心思和感觉呢？但是因着恐惧将来的刑罚而信服神，并不是出于自由的。我们信服神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这样的信服才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够用聚会的出席率或者是十一奉献的情况来到衡量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爱神的。虽然这些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美事，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那里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他的测试是几咁的简短，如果你们爱我，就会听

0: 我嘅话，我哋点样表达对神嘅爱呢？呢一个并唔在乎我哋为神嘅荣耀付出咗几多嘅努力。我哋可以存有唔正确嘅动机，做好多侍奉嘅工作。咁应该点样表达我哋有几爱神呢？我哋可以统计以往信服同埋唔信服嘅记录有几多，就可以知道我哋有几爱神啦。请大家低头嘅祷告。亲爱嘅天父，因着你嘅恩典、慈爱、怜悯、忍耐同埋良善，我哋赞美你。我哋好多次跌倒偏离你，你却系总系将我哋寻回，将我哋带到正确嘅路上面，引导我哋走向正确嘅方向。愿意每一位听众都有一个信服嘅灵，愿意每一个人都行喺你道路之上。今日决志要信服你嘅人，都被信服嘅灵所充满。奉耶稣基督嘅名字祷告，阿门。
1: 喺信服嘅过程里面，或者神要我哋做嘅事，并唔系我哋愿意做嘅。但系今日嘅信息话俾我哋听，当我哋信服神嘅时候，我哋就会因为信服而得到祝福啦。诗篇62:5-8嗰度话：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

0: 港門林，降至70歲。他又說除了認知障礙，認為中風、智力有障礙的住戶都應該優先探訪。世界杯 H 组赛事，佛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佛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雅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个人首个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之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佛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组埃及3-1反胜新西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7.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值得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Grace 的访问嘉宾萧志刚，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不熟悉， 但是大家可能会听过他的爸爸萧生，他是香港非

常有名的导演和编剧，但是由于爸爸工作繁忙，没时间去照顾他，所以他很多时都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去看午夜场，一个人在旺角周围行，结果连中学都没毕业就出来找工作，尝试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到底后来他怎样来到找到人生的方向呢？一起来听一下 Sir 的分享吧。

0: Hello， 萧 Sir 你好。
1: 系、hey， 你好。
0: 好多人叫萧 Sir， 但你嘅全名咧就系萧志刚，系咪？
1: 冇错冇错，系。
0: 知道你爸爸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编剧导演，
1: 乜都做匀晒噶啦。佢咧就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是、入去片场里边做所谓叫做一啲抄写啫嘛，嗰啲长记。咁后屘咧，我爸爸系萧生啦，咁就系佢最初嘅时候未成名嘅时间，都系由低做起。咁就抄写长记，跟住又学做编剧导演，咁跟住做监制入埋电视台，咁啊做一啲剧集嘅一啲嘅监制同埋顾问啊咁。咁所以咧都系经历过好多岗位。
0: 你有冇跟过去入片场噶？
1: 唔使跟噶，其实咧就即系都系我哋自己家庭里边一种嘅生活方式噶啦。科学就去片场噶啦，即系基本上以前咧，即系细个地方。玩咧系好少噶嘛，咁变咗咧就系放学咧就攞住个书包咧就入去片场嘅里边啊睇拍戏咯，咁啊喺里边食埋饭咯，多个饭盒嘅啫嘛其实，咁啊食完饭之后跟住又喺片场做功课咯，咁啊做完功课咁跟住咁长下夜咧就翻屋企瞓觉嘅，即系其实就系喺嗰个嘅拍片嘅过程，有时自己就一路做功课一路睇埋拍片噶啦，即系生活嘅一部分。
0: 咁你对于拍戏会唔会有一个兴趣咧？以前？
1: 会有嘅，因为我唔知系咪叫做兴趣，因为基本上都觉得咧系好容易会做埋呢一样嘢，即系话可能呢一行都系，因为嗰个眼光好窄啊，就系、是、其实来来去去都系睇片场嗰样嘢，亦都见好多明星系出入啊，咁变咗就系、是、哦，如果就算我系做呢啲，我觉得都系好容易，即系差唔多系举手就可以得到。嘅一啲嘅崗位或者一啲嘅職位咧，其實係好容易，但係而家後屘知啦，即係話咦點解咁難入行嘅，即係好似都唔見啊呢一行有登廣告請人嘅，又話要入去演藝學院，又要學個做，即係以前嚟講係冇呢個意識，覺得咧就係好容易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
0: 咁你以前細個咧一路讀書上嚟，你有冇諗過將來自己都入翻呢一行嘅咧？
1: 有諗過。事实上咧就我嗰阵时我虽然有，但系我又唔系好稀罕去做电影界嘅，咁即系嗰个年青人嘅心理咧好矛盾，咁结果有一次咧我就去以前仲有嗰个叫做丽的电视嘅年代咧，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是、丽的电视咧就招募嗰啲嘅叫做编剧训练班，咁我自己咧系静静鸡走去报名嘅，咁我记得咧就系、是、话甄选。做嗰个嘅考试嘅评审咧，就系、是、麦当雄啊，嗰阵时佢都叫做出名嘅一个编剧。咁我当选咗嘅，即系我哋写好多剧本，咁佢临场咧就啲人要写古仔啊，咁就交稿。咁结果咧就系、是、寄信叫我去翻学嘅，即系个编剧训练班。咁后屘我就不屑啊，即系我都识做呢啲啦，唔使再学噶啦咁。结果就冇去到嘅，后屘就话翻俾我阿爸听咧，咁佢啊真系得啖笑嘅，即系佢就，唉，你真系傻仔，你去不如就跟我学嗰一只啦，咁吓。
0: 咁你自己后来做咗啲咩噶？你中学毕业有冇继续读书？
1: 其实我冇读到中学毕业嘅，咁咧就喺嗰个年代里边咧，中学毕业都叫做高材生噶啦，入大学啊更加啦吓。咁我记得呢我哋即係叫做70年代就係、是、读到去中三咁上下，中三就升中四咁样，中三已经系一个嘅叫做高中嘅生啦，高中学生啦咁。咁我要讲下喎，嗰陣时香港呢去做警察系小学未毕业都可以做㗎喇喎已经。咁我读到中三，所以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就系基本上呢系白领嗰行㗎啦，即係譬如去有多嗰啲同学咧读到中三啊，中一、中二已经去银行嗰度做啦，写字楼啦，中环翻工啦，系嗰一只噶啦。咁但系我嚟讲咧，就系、是、其实读完中三咧，我谂好多年青人同样。

0: 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心理状况，就系好冇方向感啊，好想系揾到一个人生嘅目标方向，但系结果其实仍然系觉得系好空虚嘅，即系亦都系好似系冇人明白自己，唔觉得自己有朋友存在嘅，个个都好似好肤浅咁样交往嘅。
1: 嗰阵时自己有冇啲咩嘅理想，谂住将来做啲咩咧？
0: 理想好多，但系都系发白日梦。譬如系想去读 law 啦，即系我细个嘅时候都好多口噶嘛，佢就想啊，会唔会多口又可以做到律师咧？咁啊，以前都未有叫 social worker 出现，后屘而家知道啦，即系你靠把口，其实做辅导都得噶嘛，系嘛，做社工都得噶嘛，去同人沟通倾偈啊咁。咁但系以前咧好狭窄嘅，即系话都系睇见一啲比较上出名嘅行业啦，律师啊、医生啊，类似嗰啲最叻就机师咁样，都系谂到呢一啲。咁但系好少去谂咧，系一啲助人嘅行业嘅，即系以前系唔多呢一样嘢嘅。
1: 咁你第一份工系咩？
0: 第一份工都系接近嘅白领嗰啲写字楼后生，即系话所谓叫见习生。以前系几流行嘅，要讲第一份工系做咗几耐，我谂系一个月到嘅啫。就嗰份见习生呢，系跟嗰啲写字楼嘅职师就学绘图。咁学绘图呢，就其实系我唔知道系咪要咁样学，因为以前系可能系冇得读都未定嘅，要跟呢啲师傅嗰啲叫做绘图师，咁呢就去画一座 building 出嚟，画一个建筑物啦、房屋啦，或者好多嘅室内嘅设计嗰啲咁样嘅图纸啦。咁我以为就哇几好啊，画嘢都即系画公仔啫嘛。咁但系咧喺嗰个月嘅里边咧，哇好痛苦啊！咁佢一味咧系叫我画一条线，净系攞支笔咁画条线。咁画条线有咩分别咧？咁原来嗰条线咧系唔可以有粗幼之分，即系用一支铅笔，用一把间尺一画落去，原来真系有粗有幼嘅喎，因为佢会磨蚀嗰个铅头噶嘛，个铅笔头啊。咁佢一磨落去嘅时候，去到最尾咧，就是幼咗啲嘅，结果咧佢叫我要练咧，就练呢啲咁样嘅腕力，就系嗰笔一落去咧，就随住个尾嗰度一定要用翻多啲力咧，嗰条线咧先系完全一样嘅。咁实在系好辛苦啊！咁啊，于是乎咧挨唔住咧，即、就、系、是、一个月到嗰条线咧都画唔到嗰个均等嘅形态，就自己都走啦，劈炮啦，唔 do 啊！

0: 咁你辗转做咗啲咩其他工作呢？
1: 好多行业，做过地盘，做过茶楼杂工，做过电子厂，做过制衣厂，做过嗰啲织布嗰啲穿梭嗰啲嘅机器嘅厂。咁啊，总言之咧，好多行业都去做。我唔系去搵钱而去做喎，我系抱住一个尝试嘅心理。我觉得我要去见识呢个世界，因为咧有好多时唔知道点解，人哋去做呢一样嘢，捧碟饭出嚟，呢碟饭系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就好想去认识多啲。于是乎，我咪去做茶楼咯。咁啊，茶楼咧入到去里边厨房咧，见到哇好热，佢又个个打大赤蜡喺度煮嘢。好辛苦嘅，咁时间又长嘅，有啲做厨房点心嗰啲四点钟要翻工嘅，半夜就要翻工噶啦吓，咁啊日头啊放得好早啊，三四点啊放工咁，咁各行各业我都去体会到，然后咧我就觉得你有一样嘢就系搵食系唔容易嘅。
0: 咁你最嬲尾点样搵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啊？
1: 好凄凉，因为咧就一路去搵自己嘅方向嘅时候，其实都系冇一个满足感喺度。咁其实自己开始呢亦都系各行各业里面识到好多朋友，亦都呢系嗰种嘅满足感呢，我觉得呢系我要去认识人。认识人嘅时候呢，就於是乎都会各样嘅朋友去认识，同埋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呢，因为住徙置区，亦都识到一啲后生仔。咁啲后生仔有啲呢知道系有帮团嘅背景，又系好好奇喎。所以呢就系话，我哋年青人好需要系识得处理我哋自己嘅好奇心。如果唔系嘅话，个好奇心去驾驭你嘅时候呢，你会系闯出好多嘅祸出嚟嘅。咁嗰个好奇心呢，就系因为有啲帮团嘅人我识到佢，亦都好好奇呢系帮团系啲咩人呢，咁黑社会。咁啊於是乎呢就好快呢就主动去跟佢嚟叫出嚟蒲啊，去玩啊。咁冇几耐呢就其实喺个黑社会嘅圈里面呢係会认识更多嘢。譬如係边几样呢，黄赌毒三样嘢就一定会接触㗎啦。咁就係因为呢一份嘅好奇心，就冇去好好地去处理同埋去控制住你自己嘅时候呢，咁於是乎咪15岁我就去跟帮团，17岁就吸毒，就食海洛因。咁然之后再过几年嘅时间，即係话黄赌毒样样都试匀晒啦，咁去到最后嘅时候呢，就毒品呢一样嘢就最厉害啦，就令到个人呢意志好消沉啦，再唔想去接触呢个世界，社会就係匿埋一味吸毒，咁个毒瘾就越嚟越深咁样。
0: 咁你边度有钱啊？
1: 屋企有嘛，咁屋企其实个环境慢慢改善嘛，即係头先我讲嗰个工作呢，爸爸亦都因为我喺单亲家庭里面长大，咁其实呢阿爸就要工作，佢一路俾我，即係佢误以为呢，或者係好多家长而家现时都系嗰种嘅心态，就是、以为

0: 物质可以补偿到㗎啦嘛。咪俾钱囉。我记得嗰陣时我每日都有几蚊喺袋㗎嘛。几蚊好犀利㗎喎。我试过有五蚊系一张五蚊纸嚟㗎喎。仲有斗零㗎喎嗰个年代。咁变咗呢就係话冇错。即係话去边度有钱啊咁。咁但係就係话你去返工啦搵到钱就去食粉㗎啦。屋企俾钱又去食粉㗎。就係、是、咁样去消耗我嘅人生。
1: 咁你爸爸知唔知你吸毒
0: 㗎？初头唔知。咁但係呢慢慢就传啦。传呢就传到佢耳仔边嘅时候呢冇辦法控制啦。因为喺嗰个年代其实几难搵仔嘅。因为冇手机㗎嘛係要打电话嘅。咁我哋屋企都叫做 so called 叫威㗎啦，即係屋企有部电话有电视机。咁阿爸打亲电话返嚟我都已经出咗去啦，即係周围蒲周围玩㗎嘛已经。咁所以呢佢都思疑，其实喺个骰子区嘅里面又或者喺朋友嘅当中有啲人传下传下就去到个耳仔边，即係知道哇你个仔好唔掂喎，会唔会食粉啊，见到佢好似啲形容啲潮水都好紧要喎、啊、咁。咁但係都未证实嘅。咁我哋成日都讲就係话宁俾佢知就唔好俾佢见，唔好俾佢见到个样就得㗎啦。咁结果去到有一次真係见到，咁佢就思疑呢就问嘅。问㗎梗係唔认啦，唔认佢都冇得夹硬去屈我㗎嘛。咁其实呢就係睇到就係父母同仔女嘅接触好重要嘅，因为你会比较上系知道佢嘅嘢多啲。咁我自己屋企人呢，我阿爸对我嘅接触系好疏离，我哋试过呢系一年见一次面嘅团年饭囉。点解团年饭呢？就系话有开工冇收工㗎嘛，拍片啊。整个生活人生即系都会喺晒片场嘅里面，一去有公开呢就天昏地暗㗎啦，一路啲明星啊拍戏呢，所以叫做有七日先啊嘛。七日可以拍一出戏剧出嚟，你话几震撼性啊。咁好忙碌嘅。咁变咗呢个个呢都系抛低自己个家庭就睇嗰啲仔女自己生唔生性嘅。咁我就系唔生性嘅一个。
1: 哇，咁你咪好孤单囉，即系差唔多系自己生活㗎喇喎。
0: 周围去。
1: 爸爸就成日喺片场。
0: 爸爸喺片场，除咗我细个小学生跟埋佢喺片场，到到中学已经 over control， 已经失控。失控呢就周围去嘅时候呢，你讲得啱，有啲就係孤单感，但係就係、是、好似习惯咗喎。因为点解上到中学呢，我哋兄弟姊妹个个都去寄宿㗎啦。好独立，就係、是、独立就係自己照顾自己囉。自己会搵自己嘅娱乐囉。

小瑞由于成日自己孤独嘅一个人，所以好想嚟到去识朋友，但系后来佢认识一班帮派嘅人，最终染上咗毒瘾。到底佢吸毒咗几多年？后来点解又可以戒甩呢个毒瘾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小瑞嘅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给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

0: 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讲一下浪漫，个个都说呢女人最讲求浪漫，男人呢就结了婚之后呢一啲都不浪漫。
8: 有些男人结婚前都不浪漫的。
7: 我老公就是。
9: 我想完 average 男人是没有女人那么浪漫。
8: 是整体来讲。
7: 因为他们觉得浪漫可能很作状。
8: 嗯
7: 即是这样就这样了嘛，使不制造气氛的。
9: 不会，浪漫一个情怀。
7: 是啊，同埋浪漫唔系气氛咁，唔系话一定要烛光啊，或者送礼物啦、或者暗暗咁先系浪漫。
8: 咁其实乜嘢系浪漫呢，你又觉得即系你就系讲咗几样都唔系啦。咁乜嘢系浪漫呢？
7: 我觉得浪漫有少少系要即兴嘅。系要即系系一个爱嘅表达。即系通常浪漫你唔会话两仔爷浪漫或者两母女是浪漫，一定是男女的。就算你说妈妈和个仔都不会讲到是浪漫，是即是是一个一对恋人。
8: 恋人
7: 一对恋人。
9: 我又不是这样看的。
7: 是啊，
9: 自己一个人可以浪漫的。
8: 我自己一个人的浪漫另外一种，没错没错。
9: 是啊，是啊，其实两个同性的人不一定是男人或者一定是女人。即总言之，我觉得浪漫不一定是恋人。
7: 我想落又是，
8: 如果你
7: 即譬如我哋三个人都可以去浪漫下
8: 嘅，但系嗰个浪漫嘅、浪漫嘅层次有少少唔同咯吓、即系如果你恋人嘅浪漫、就喺即系爱情嗰方面，浪漫，但系朋友之间嘅浪漫就喺我哋友情嗰方面，做一啲嘅事情啦，或者我哋即系一个嘅回忆，系令我哋嘅心咧即系觉得即系好回味啊，或者好向往啊，好开心啊，有嗰种浪漫嘅情怀。
7: 你想下，即系你最深印象嘅浪漫时刻系啲咩嘢情？记唔记得？
8: 最深印象嘅浪漫时刻，
7: 即系如果讲，
9: 真系要谂下。
7: 我都系要谂下，
8: 即系好似
9: 好耐冇浪漫过。
8: 其实呢个现象唔系几好啊，即系近期冇咩浪漫过。
7: 我觉得有噶，不过我哋太习惯唔知啦。但我有，我最近有一次咧，就系同我老公，我好中意饮香槟嘅。咁佢突然间揾到有一间酒店。就是吃各种的生蚝配香槟。
9: 哇
7: 哦。那去到那里呢，是啊，那去到那里呢，因为很贵这个自助餐。是那个香槟是你喝得多少你喝多少的，不断有人和你斟的。
9: 在

0: 新加坡，
1: 新加坡有機會，有機會嚇。
0: 咁我知道阿 Peggy 都好中意食蠔，
2: 誒香檳同
0: 蠔係一個絕配嚟㗎。咁佢有各種個蠔嘅喎，咁有大有細有，咁甚至今次我去咧就有焗蠔，又有有啲即係芝士喺上邊。即是有芝士菠菜焗蠔喎，哇！而家都流口水。咁我覺得嗰個氣氛咧，係真係好浪漫。雖然係日光日白，係中午時候十一點鐘食到大概你可以飲醉，即係你冇人趕你走嘅。我哋直情係由十一點一路食到三點。咁佢嗰個佢一路食嗰個蠔嘅自助餐嘅時候咧，嗰、那個樂隊玩嗰啲音樂咧就唔係弦樂咁，好 romantic 咁
2: ，jazz 嗰啲，
0: 係啦，同埋甚至有時咧，佢哋玩到嗰啲音樂咧係加勒比海嗰啲嗰啲跳舞輕鬆嘅音樂嘅。咁我係見到有幾個西人咧，直情係本來嗰度咧就係 serve 一啲甜品嘅，佢哋將嗰啲甜品嗰啲台咧拱埋一邊喺嗰度跳舞添。嗱、我覺得好浪漫咯、啊，嗰、那個我係最近我覺得最浪漫嘅一樣嘢。
1: 我自己嘅浪漫咧，即係好似正阿 Debra 講咧，即係要係即係不經意，即係你唔好喺啲規條裏面走出嚟。所以有時如果有啲嘢我估到咧，我就唔會有嗰個浪漫嘅感覺㗎啦。譬如如果你話即係我老公到而家都會間中送花俾我嘅，但如果喺嗰個日子我估到佢會送花咧。即係我會好開心，但係就你唔會將佢有個浪漫嘅感覺，反而就係有時有啲嘢係你唔預到有嘅，即係冇預料到會出現嘅，咁而出現。咁我諗下最近一次其實都唔喺加拿大發生嘅，就係上次我去歐洲同老公去歐洲嘅時候咧，咁又係好巧合地大家住喺一個即係酒莊嗰度，咁嗰個風景真係清雅到即係不得了。咁我哋就喺周圍係葡萄園，咁嗰度又有個餐廳，喺個餐廳度只係食一餐好簡單嘅嘢，但係嗰餐好簡單嘅晚餐，嗰、那個廚師又即係預備得好精緻，我哋仲影咗啲相 post 咗上去 Facebook， 咁即係整個嗰個感覺就係話，可能唔係佢俾啲咩驚喜我，而係話當兩個人一齊係可以好輕鬆、好 relax， 同埋係一個冇預先安排好嘅環境而享受到一個美好嘅時光，咁即係嗰種嘅浪漫就唔係年青嗰種浪漫
0: 咯。係啊，係啊，係咯，
3: 我就諗起咧，即係。是自己一個人看書的時候，我很喜歡看書，我是不喜歡一條氣看完本書的人，我喜歡看一下就放下它，
0: 合下眼睛
3: No
1: 想一下
3: 懷念一下那種情懷，
1: 嘴著
3: 哇，真的跟本書在那裡戀愛
0: 哦，是啊，很浪漛啊，
3: 哇，即是你會搭車的時候想一下本書，它現在放在那裡想想佢個內容，哇！嗰隻浪漫
0: 係啊，
3: 自我陶醉咯、啊。
0: 我有時都會係㗎，譬如話我睇一出好嘅電影，甚至喺飛機咁多人咧，但係最好啦，即係坐長途機咧。我哋睇完之後冚唪唥熄曬燈，啲人腳腳腳啦嘛。但係你又會流幾滴眼淚，即係睇完一個嚇。咁、尤其是側邊啲人瞓曬咧，你又唔怕喊下咁啊嚇。嗰種情形咧。又是好浪漫咁，跟住就叫杯即係凍咖啡啊，或者叫個空中小姐，唔係個公仔面啊，你食啊？
3: 係啦，而家一定有公仔面。
0: 係啦，係啦，係。咁即係我覺得個浪漫係可以自己個享受嚟嘅，製造唔到。
1: 咁所以其實最緊要係我哋自己識尋找，我哋
3: 自己
1: 心境享受嗰一刻咯。其實好多男人如果咁講咧，佢哋都唔係真係咁唔識浪漫嘅，即係只要花少少心思，即係俾啲驚喜個伴侶，咁可能佢哋都會製造啲浪漫出嚟。
0: 同埋咧，再講開浪漫呢個字啊，呢個翻譯其實翻譯得好嘅，浪漫蒂克，
1: 浪漫蒂克，
0: 即係 romantic 個詩係入
1: 仲要咳
0: 嘅，咳出嚟。即係呢個中文嘅翻譯其實。即係幾靚喎，浪漫呢個字我諗本來中文冇嘅，就是、romantic 或者 romance 個字。
1: 係啊，因為一係個音譯過嚟嘅。
0: 嚇、啊，即係有一啲
1: 浪漫有少少迎音嘅意思，回憶啦浪漫就，但係 romantic 浪漫蒂克就係
0: 純
1: 粹音譯
0: 咯，
1: 即係用個音度翻。
0: 個浪漫嗰字以前冇，
1: 冇
0: 嘅，我都係 romantic。
1: 但
0: 係
1: 浪漫係你回憶到嘅，即係我覺得你一聽到
0: 浪咁
1: 係啦，即係個音同嗰個形象咧，已經係俾你回憶到一啲好靚嘅嘢。
3: 沙灘有冇關？
0: 未必㗎，我成日都覺得初就覺得係浪漫咧，應該係同。你覺得同沙灘，我覺得同燭光有關，
3: 同海浪嗰啲有啲關
0: 係。係啊，浪啊嘛。

0: 浪啊，
1: 海浪可以是靓，可以是凶猛的。
0: 是的，你海啸那些，那些浪就得人惊啲。咁同埋我哋都知道一啲画啊，或者啲音乐嘅派别叫浪漫派。
1: 其实他们当时那些浪漫主义呢，其实就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那种浪漫的，即是他们是在那个历史背景呢，他们是一种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他们就全部归入浪漫主义、所以即
0: 是反传统的，是、其实即有少少是那种是反传统还有很
1: 个人
0: 自作自为的，
1: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
0: 那种浪漫反而 我不喜欢、
1: 比较个人化得滞，
0: 是啦，个人化还有漠视其他人，即我觉得当然浪漫的一刻呢，就算好多人喺度，你都睇唔到佢啦。即系佢阿静，即系读得佢同本书嘅啫，系咪啊？
1: 都够啦。
0: 我咧就唔系同我老公，系同啲蚝啊，同啲香槟啊，
2: 同啲
0: 香蚝，同啲蚝同香槟啊。你呢你同个酒庄啫，
1: 酒庄老公都有一个位置嘅，俾翻一个位佢啦。
0: 咁你讲翻下，即系譬如话，一般譬如比较后生啲嘅人，你觉得嗰啲浪漫系，如果系日日过一个所谓嘅浪漫嘅日子，那个浪漫会变咗唔浪漫？
1: 系啊，系
0: 啊，即系等于我日日食蚝饮香槟，我谂都唔会浪漫。
1: 即系如果根据我哋正话嗰种讲法咧，其实浪漫就唔应该系一个每日都应该发生嘅事。即係如果每日都發生，就係、我就係講嘅，好似已經入咗個規格裏面，你已經係意料中事啦，你就唔會有嗰種浪漫嘅感覺。
0: 即係2月14號情人節收到花，一啲都唔浪
1: 漫。係啊，我覺得係一個好似個循例咁樣樣，即係不過好多女人你唔送佢又嬲嘅，所以即係你即係循例嘅呢叫。
0: 即係等於突然間你整個木瓜煲魚湯。突然间饮例汤，
2: 成日同食有关。
0: 你有乜人个例汤一啲都唔浪漫？突然间有人煲个木瓜炖鱼，因为我琴晚啱啱饮完，
1: 咁你觉得好浪漫？
0: 即系你嗰个就系中式都可以浪漫。
1: 啊，当然啦，当然啦，系啊。
0: 咁我想讲翻下咧，即系中式婚礼浪唔浪漫咧？红橙橙红色嘅垮。
1: 其实睇你又中唔中意嘅啫，因为咧嗱，如果你觉得嗰样嘢浪唔浪漫咧，基本上亦都好主观嘅，好似我哋讲靓唔靓一样。咁我知道而家好多年青人咧，反而中意着翻即系中式嘅裙褂，佢哋又觉得佢哋未必觉得浪漫，但佢哋觉得系得意啊，即系或者系有种特别啲嘅气氛。
0: 即系中国人似乎都唔系好着重浪漫，譬如话我哋结婚大锣大鼓。嘈冤巴闭咁唔浪漫，
1: 浪漫嘅喺房里边，你唔记得嗰啲睇戏要揭嗰个头纱，嗰幕最浪漫嘅，因为一时啲系未见过，可以好惊吓性。嗱，当然啦，我补充咧，即系可以好惊吓性，咁但系亦都可以好浪漫，
2: 系
1: 即系嗰一刻咯。系，因为中国人咧同西方唔同嘅，我哋中国人系喺。大眾面前是保守啲噶嘛，啲浪漫嘢咧就即係通常
0: 喺歷
1: 史唔適合喺眾人面前流露嘛，所以啲浪漫通常都係啲即係自己單獨喺埋一齊嘅，
0: 即係皇帝
1: 唔一定係閨房嘅後花園
0: 都好浪漫嘅。
1: 同埋你諗下以前啲才子佳人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前衞嘅喎，擒牆偷裝隔離嗰、那個即係大家閨秀係咪？大家吟詩喺度互相調情，
0: 浪漫嘅，即係
1: 拋手球、
0: 擂台招親啊，
1: 擂台。浪漫，打打殺殺，
2: 唱山歌啊，
1: 系唱山歌，
0: 其實幾浪漫，
1: 幾浪漫，
0: 即係有嗰啲回音啊。有時係啊，有時你譬如你見到嗰啲山水咧，你都想去，嘿，睇下點樣得夠唔夠聲？
2: 我驚好多人認你，
0: 其實係回音嚟嘅，以為有人嘿。
3: 我係阿靜，
1: 我係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1: 有信，
3: 有望，
1: 有望，
3: 有爱，
1: 有爱。
4: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5: 清炒四季豆。
4: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5: 事业在唱歌，
4: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5: 方形西瓜，
4: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5: 再生紫雪华。

0: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1: 心灵糖水，
0: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1: 男人虚女人堆，
0: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1: 歌声救地球，
0: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1: 时事隔三声，
0: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除了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大餐、圣诞 party、圣诞灯饰之外，圣诞节对于你来讲，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有机电台与你一同寻找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路中多崎岖，不应放弃，始终有盼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

0: 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K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KM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述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2点半至2点48分之间。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是需要2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成。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

0: 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39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1.4，中芯国际78.9升2.4，腾讯控股433.6跌6.6。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系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智普2,410升316，阿里巴巴102.9跌2，建滔集团141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87。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8: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心情来的。
8: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anyway，
8: 咁好 ，Argo， 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8: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8: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8: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冇啊，上
8: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是。攞咗㗎喇。
7: OK。
8: 但係嗱，讲真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係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係咪？
7: 嗯。
8: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鍾意啲咩呀你？
8: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係好好啊。
7: 即係
8: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8: Damon 攞住。咁都已经好，即係已经好犀利啦，嗰陣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係我咁佢，我觉得佢真係好识拍戏囉。
7: 其实呢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8: 系咩？
7: 系
8: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8: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no， 佢之前有
8: 加出啫嘛。

0: 汤都系啊，
1: 炖汤系啊，
0: 咁咪咯。
1: 但
0: 系
1: 呢出好啲，
0: 炖
1: 汤
0: 我都中意，唔系我炖汤我都会中意。
1: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炖
0: 汤我都会。
1: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0: 阿
1: 拉
0: 嗰时啦，八零应该
1: 八几年代，
0: 八几年。
1: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0: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1: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0: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佢吹喇入去睇嘅。
1: 个吹喇，
0: 我因为我
1: 先，
0: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
1: 笑，
0: 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0: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0: 我冇睇到。
1: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对。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咗
0: 出
1: 嚟
0: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

0: 睇完我都哇，即我
1: 即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hat's so big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套戏完全系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嘅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到自己。
1: 咩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0: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話係咁嘅。但係以色列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唔得咯？
1: 但系佢个气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气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1: 明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院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院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2点半至2点48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整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方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周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

0: 落鼠疫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6: 温室效应，
7: 你哋中唔中意咧？有时有啲嘢发生咗咧，中唔中意对住当事人即系讲翻清楚，定系你哋中意喺度 send email 咧？因为而家咧，因为资讯太过发达啦，啲人咧好中意用 email 去 communicate 嘅。咁我啱啱经历咗一样嘢啦，咁我自己就帮人哋搞 wedding 嘅。咁喺当中咧有啲嘢系未倾妥，但系唔知做乜，咁有一日就收到一个 email， 咁系好长。
6: 即系个你帮佢，
7: 系我帮佢嗰个系啦，嗰有一个人，
8: 即系帮佢
7: 搞结婚嗰个，帮佢搞结婚嗰个人就 send 咗一个好长 email 俾我，咁我就话救命，全部都系中文，我都平时好少睇咁多中文，咁但系里面
8: 佢唔系中文人嚟嘅，
7: 因为里面咧，
6: 唔好谂下佢打咗好耐，好辛苦。
7: 系啊，佢有讲佢话打三个钟头，咁我后屘都用咗好多时间去即系了解啦、睇啦，咁。其实睇完好嬲嘅，因为佢系喺度攻击紧我咯，即系讲啲嘢系好衰，佢系讲到即系我做嘅嘢系等于冇做啊，系即系踩紧自己啊，即系攞咗好多 example 出嚟，即系里面发生紧嘅，即系 plan 紧里面嘅嘢，里面抄咗好多，即系可能佢个心态就系、为咗钱啊，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即系可能好紧张，所以一定要翻到底咁样。咁所以我睇完咁同时间，因为同时间仲有两个人收到嘅，咁一个我先生，咁我因为其中有一行关我先生事，咁我就好嬲，佢嬲到系上脑，即系之后佢仲话
6: 猛震。
7: 我用嘅形容词，我觉得系我话睇完我话
6: 好似饮到好似高咁啊，上晒脑咁。
7: 我今次大件事啊，因为我系好，因为嗰下咧，因为我其实约咗佢哋咧隔几日见。咁我话哇，做乜事突然间收到啲咁嘅嘢嘅？我话好唔礼貌咯，跟住又即系讲到你系一文不值啊咁样样嘅，即系我唔想即系攞啲字眼出嚟讲，因为我觉得唔系。
9: 咁但系佢讲啲嘢系咪真系真先？你咪真系一文不值先最紧要？
7: 咁唔系咯，咁但系我想讲就系、是、咁，即系我当我睇完，咁我其实我都 send 咗俾我一两个朋友睇，咁我真系唔知道，我见到我系
6: 唔知点做，
7: 唔知点做咯。我话哇，做乜事啊？即系自问我哋可以倾噶嘛，但系点解你唔同我倾咧？咁但系点解你要即系你要咁样样 challenge 咗咧？系咪咁？跟住之后我睇完之后话我唔系咁样咯。咁加上即系我啲朋友都教咗我一啲，即系佢哋 suggest 咗我啲 options。咁我睇咗我都话 OK。咁既然你觉得我有呢啲嘅问题，咁我首先我就要平反翻话我你话我。做得即系冇做，唔做咗样嘢。
9: 但你平反系咪 send 翻 email 俾佢同我平反？
7: 我唔系啊，因为我咧，我觉得 send email 咧睇唔到个样啊，咁所以好难，你好难，你唔知佢嗰阵时个心情系点噶嘛？可能佢其实冇嘢咁打呢个 email，OK？、Okay?
6: 吓，
7: 但系佢好嬲过个 email 里面啲嘢，但系 who knows，OK？、Okay? 咁、但系我觉得面对面讲好啲。咁唔好白痴黑字，有时白痴黑字係有时你睇唔到个 feeling 啊，感受唔到。咁我就约咗，即係我后咪我复返佢哋呢，我就话我哋我话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咁我哋仲会唔会再 meet 呢？我哋嗰日咁嗰个男仔就好快复返我，佢话佢就又打咗一堆嘢出嚟，咁跟住我就係问你可唔可以 meet 啫嘛？你唔需要再重复你喺里面嘅嘢，再讲多一次啦，系咪？咁跟住我，其实我冇理佢。跟住我话，咁我话，佢话咁喺边度？佢肯出嚟。咁跟住我就话约咗地方。咁我就开始谂啦。 咁同我老公

0: 我啲朋友喺度谂啦，我话咁点算啊？我话咁，佢哋就同我分析咗，佢话你可以就唔做，即系唔好再做落去啦。咁因为再做落去，佢咁样做咧，佢迟你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你会好辛苦咯。咁我后屘谂下，我都系觉得自己唔好再做落去，但系我要讲清楚
1: 点解你唔做，
0: 系啦，点解我唔做，同埋要讲翻佢话我啲嘢唔系我唔称职，咁我
2: 对质
0: 系啦，
3: 即系平反翻佢讲嘅个讲嘅不是，
0: 系啦，我讲翻出嚟，咁我就即系其实系。即系冇耐发生，咁我就话
3: 即系妓约佢出去讲数。
0: 咁即系其实我咧，我真系用爱心说诚实话咯。我又冇话特别话，即系我唔系想令到佢哋难堪，但系我要解释翻俾佢听，你哋讲嗰样嘢究竟系点解啊？即系嗰个 planner， 佢话我唔系 plan， 即系话我冇做到 planner。
2: 嗯，
0: 即系冇称职嘅 planner， 咁我话我解释翻俾佢哋听 ，planner 做啲乜嘢嘅，咁佢哋要佢哋应该系收费用嘅，咁但系今次因为我识嗰个女仔，咁所以我就话我送俾佢，我冇收佢钱嘅，咁我话你，
2: 哇，咁佢咪觉得
0: 系啊，但系我话俾你听咧，嗰阵时咧，我谂个男仔唔知道我冇收钱嘅。跟住我望住佢窒咗，咁但系我都话俾我系冇收你哋钱，你冇，我真系有咁讲，哦，你冇资格话我唔请职，我觉得我自己系有，我系有做清楚我要做嘅嘢，我依有个 log，supposedly 唔应该 show 出嚟俾你哋睇，但系我因为你咁样问，我就俾你睇咯，咁佢哋真系睇咗啦，咁跟住咁同埋我解释翻俾佢听，我话个个 planner 做嘢嘅都唔同，你唔可以。用你觉得嗰套系放落我度，咁我话 I'm trying my best to help you， 咁即系佢哋听咗都话，即系都冇任何意见。咁但系当时咧，对方咧嗰、那个我可以讲下佢个反应，嗰、那个女就冇出声嘅，一路坐喺度，即系岌头。但系个男咧就不停有好多嘅 interrupt 咯。咁但系我嘅做法就是我记得我自己要讲啲乜嘢。总之我讲晒我啲嘢咧，我同我老公讲，我就会走噶啦。我老公就话：点解你唔话佢呢样咩咩？佢咁你讲嚟，我话我话够啦。我话我觉得好辛苦咯。我话我就系想完美解，即系讲咗我要对住佢讲咗我要讲嘅嘢，跟住解佢就算数啦。
2: 即系其实换句说话，其实咧保持翻对方嘅尊严，你俾翻少少尊严佢，唔好搲烂块面。
0: 我就即系唔想搞到咁，我都同佢讲，我话我唔系一个将件事搲到搲烂晒，搞到咁僵嘅。
3: 唔好奇怪，我听落呢一个 case， 如果俾我做咧，我会系我落佢面不特止，仲要令到佢自己知道自己系错。
2: 你咁强？
3: 我唔知道，我即系唔系？如果我系一个抱住一个心态去做，我一定会做到呢样嘢出嚟。即系我唔知点解，因为我永远由可能我由细到大都唔好话细到大，应该系由细个嗰阵时开始咧，好成日好受委屈。
2: 嗯，
3: 因为好多人成日针对你一个，即系唔知点解细个，即系话好以前，即系我即系又唔知点解，我成我妈教我就话。诶、hey, ，你忍诶，总之吓忍让下，总之咧，你人哋系咁恰你，林志哲咧，佢恰到冇瘾噶啦，咁样，咁、啊，即管系咁做啊。但我觉得我翻同我妈讲，唔系嘅，原来林志哲咧，佢越虾越过瘾嘅，佢系。咁所以咧，已经变咗系一个，即系变咗大家嘅嗰个目标去虾咧。咁、所以之后咧，我觉得即系去到即系通常系学校虾得你啊，跟住最后都去咗先生嗰度啦。跟住我先生嗰度，我成日同先生去平反，我就话你可唔可以企喺我嗰个角度去睇？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就好憎呢班人，所以如果俾即系嗰阵时，我嘅心态就培养到我而家就系话，如果你边即系边个你系即系同我讲咗啲你唔啱嘅嘢，我要令到你系即系 feel 到你唔啱不得止，仲要我唔会令到你好受。
2: 即系你其实选择咗一种少少惩罚式嘅方法。
3: 啊，少少啊，应该你可以咁讲啊。
2: 判官，
0: 但系你唔惊嘅咩？
2: 系咯，
0: 之后。
2: 你咁执喎，对质之后，
0: 你讲到咁，人哋可以做一啲，我唔知，但系有一次我老公喺嗰个架喺度同我哋闹交，好肉酸，因为为咗嗰个人喺前面顶住佢唔行，咁跟住佢落车闹人，跟住我谂翻，即系大家都去同一个 restaurant 食饭，咁我点解可以会咁？即系我仲话你做咩咁牢嘈啫？佢话唔系啊嘛，唔行啊嘛，跟住我话，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咁啊，人哋可能走出去剥烂你架车啊，划翻你架车啊。
1: 我谂男人同女人嘅睇法系好唔同嘅呢啲咁嘅事实。
0: 我都觉得系。
1: 但我又发觉咧，对质咧，佢最主要嘅原因系咩啫？点解我哋要同对方对质咧？
3: 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系你对质嘅原因系对方同埋你自己嗰个 expectation 好大出入，大到系喺中间有好多 conflict， 不单止系有好，亦都有言语中间有好多嘅。攻击
1: 会唔会亦都里面有好多嘅误解咧？
3: 影响都算系嘅，因为你系，我觉得系其中一种一个 miscommunication 嘅一样嘢嚟，我觉得系。
1: Uh-huh.
3: 所以点解要对质，就系对质个意思就系先系你要系讲清楚件事啊嘛。
1: 嗯。头先我哋一路讲到咧，就话要对质，其实对质有好多个方法嘅，例如咧，中国人咧就最兴就暗示啦。哇，嗰道门系点话？嗰道门唔够阔咧，佢唔会话俾你听嗰道门系唔够阔嘅，嗰度佢只不过会话：哎呀，我要打侧先行到过到呢道门啫。就系咁啊！咁其实呢啲系咪叫对质咧？我唔好明。
3: 唔系，我呢啲叫单打。
1: 系咯，嗰啲叫单打。
0: 同埋有啲人会用动作啊！我谂起，即系佢哋话，譬如话臭咧，佢哋就唔会，即系或者拧转拧一拧，开个身，系啦，跟住就会整一整咁样。咁我有时会见到咁样，有啲咁样情况咯。中国人
1: 咁，但我又唔够胆即系正面咁样咩？即系你话斋佢咩？
0: 唔系有啲人咧，
1: 我架车噶真系。其实有啲人咧就用比喻嚟对对质噶，即系天花龙凤讲一轮啦。讲到你都唔明白啊，吓你都唔知道究竟讲紧乜噶，究竟佢系错定啱，你都唔知道究竟佢系对质紧话紧你错啊，定系话紧你啱咧，都唔知噶噃。
2: 喂，咁但系呢啲舒服啲，有啲嗌晒交嗰啲，你又点睇？
1: 嗌晒交啊！嗌晒交又好难，好难顶嘅。但系有阵时我唔知道个实况，唔知道个真实嘅情况。你嚟同我对质，你带我游花园嘅话，
3: 我冇乜进步。我觉得如果你系对质咧，你唔应该带游花园，即系唔应该嘥时间。你就系直接去到个问题。
2: 咁其实倒翻转，你觉得对质系好定唔好咧？
3: 好事嚟嘅，我觉得
2: 是。好事嚟
3: 嘅，即系我觉得嗱，对质系我谂，即系譬如话头先阿 Shirley 所讲嗰样嘢，我觉得佢会系对质之余。佢可以大家了解咗个真实情况。
2: 嗯，
3: 如果了解咗之后，嗰、那个人，个人继续喺度兜嘅话咧，你又亦都可能有一样嘢睇到，就
2: 系
3: 话呢个人仲值唔值得同你做一个朋友？
1: 系、啦，或者呢件事上面继续合作。
3: 系啦，即系有时啲嘢你系会睇得到好多，其实对质可以睇到好多嘅人性，睇、到个事实嘅真相。我觉得系对质系有用，即系严峻咗。那個即係呢一個對質呢樣嘢係而家一個
2: 歡迎對質啦，
3: 嚴峻咗嘅一樣嘢嚟，但係係有好處嘅。
1: 即係換句話講咧，有啲人對質嘅時候咧，就係用問題嘅方法咧問下你啊，或者係咩叫做指桑罵槐啊，係啦，單打下你啊，含沙射影啊。有啲咧就係講
3: 動畫龍，
1: 係動畫龍，
0: 我講就大件事啦。
1: 用呢，但係啲人咧，有啲人咧就係用呢一個嘅勸戒嘅心嘅噃。叫你唔好咁做啦，你应该咁。其实
0: 呢啲人好嘅，
1: 其实又
3: 唔系呢样嘢，我系真系喺教本先见到。有时我真系
2: 即系倒翻转，即系我又倒翻转，我面对一啲咧系泼辣咧，即系
1: 发晒烂渣、拍晒台啊咁啊。
2: 即系同埋系点讲咧？即系其实本来系一件好小事，但系佢可以咧，即系会化到好大件事，然后跟住话俾你听，即系其实佢用好多方式嚟维护佢自己嘅。意思啦，即係佢講嘅嘢係啱。其實主要係講，其實我覺得對質最主要係希望大家揾到有冇錯處，係咪需要改更，即係需要
1: 改善。
2: 改善係啦，需要改善。我覺得反而呢樣嘢係一個正面啲嘅對質咯。有時我反而會覺得就話你點講咧？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咧，譬如有啲人就話我同阿樂兒傾緊偈，喂喂，阿樂兒啊，阿 U 原來咧咁嘅，跟住咧我哋又唔揾佢對質。但系咧，我哋又
1: 都講是非，
2: 係咧講是非咧。咁我哋又唔揾佢澄清呢樣嘢個噃。咁然後跟住咧，嗰件事咧就好似咧，我同你講完，跟住件事去咗阿 Shirley 度，阿 Shirley 又講俾阿思華聽，跟住咧就全世界都知，但系咧唯獨當事人
1: 就唔知嘅。
2: 咁所以有時我覺得，我頭先問咗個問題啦，就話如果對質係咪好咧？可以有時我自己試過發生一件事就話，即係我自己試過發生咗一件事就話，身邊嘅人係好遠好遠嘅朋友，即係同我冇關係嘅，走嚟問我一個問題。
1: 哦，跟住我發現原來就係隔離嗰個人講嘅，
2: 原來其實就我隔離屋講嘅啫。咁即係可能即係成三個 block 之後嘅人嚟揾我，其實係隔離屋傳出去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哇！你有咩事？點解你唔嚟揾我咧？
1: 咁我覺得嗰種唔係對質咯，我完全唔覺得嗰種係對質。我覺得嗰啲係咧，就係一係就背後篤你啦，
3: 講是非啊，
1: 係啦，跟住講是非啦，係根本就當你唔係嘢啦。
2: 唔係佢其實佢係想澄清嗰件事噶嘛。係
1: 啊，
2: 個問題個源頭就話，譬如好簡單，譬如話 ，Annie 今日。有冇厕所咁简单啦，好简单。今日有冇厕所？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唔去直接嚟问我。
1: 系啊，
2: 佢问第三只阿乐儿啊，今日 Annie 有冇厕所？
1: 咪咯，咁佢唔系对质咯。
2: 系咯，佢又唔真嚟问我噶，所以我都好奇怪咯。点解？
1: 但有啲人系咁
2: 嘅，
1: 容易啲啊嘛，
2: 系嘛，
1: 方便啲啊嘛，希望借人哋嘅口杀你啊嘛，系咁噶。
2: 杀我？
3: 唔系跟住对质真正埋牙对质有时都话。 阿乐如系咁讲你嘅噃，咁样，
2: 所以我就话咯，
0: 即系佢唔想咩咯，即系有啲咩事佢唔想负责。
3: 唔系，佢系

0: 想找一些 support 他的
1: 看法论点，
0: 到时讲的时候他有力一点，就算是讲错了都说不是每个都是这样讲你
1: 的。不是乐瑜刚才讲的。
2: 所以咪话咯，
1: 系咯，所以唔同咯，好多方法都，有啲人咧就系被动式嘅，逼到你埋墙，好似头先 Shirley 讲噶啦，嗰张 email 你睇完之后，你想唔同佢对质都唔得啦，系咪？
3: 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7: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喎。
7: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先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英国首相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司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司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

0: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常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将步围中下了电，光早已照穿薄面，在我一生中困惑如影伴随。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人在案发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接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己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己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己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的继任者之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涉，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及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

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

0: 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

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的时候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个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8.1 度，东经126.2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 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系女人嘅天地，
1: 又系女人堆嘅时间啦。今日我哋讲下浪漫，个个都话咧，女人最讲求浪漫，男人咧就结咗婚之后咧，一啲都唔浪漫。
2: 有啲男人结婚前都唔浪漫噶，
1: 我老公就系
3: 啊。我谂完 average 男人系冇女人咁浪漫，
2: 系整体嚟讲，
1: 因为佢哋觉得浪漫可能好作状，
2: 嗯，
1: 即系咁就咁啦嘛，使乜制造气氛啫？
3: 唔会，浪漫一个情怀。
1: 系啊，同埋浪漫唔系气氛咁，唔系话一定要烛光啊，或者送礼物啦、啊，或者暗暗咁先系浪漫。
2: 咁其实乜嘢系浪漫呢？你又觉得？即系你就系讲咗几样都唔系啦。
1: 吓，
2: 咁乜嘢系浪漫呢？
1: 我觉得浪漫有少少系要即兴嘅，
2: 嗯，
1: 系要即系系一个爱嘅表达。
2: 表达，
1: 即系通常浪漫你唔会话。两仔爷浪漫或者两母女是浪漫，一定是男女的、
2: 嗯
1: 啊、就算你说妈妈和个仔都不会讲到是浪漫，是即 是, 是一个
2: 两
1: 一对
2: 恋
1: 人。恋
2: 人
1: 啊、一对恋人。
3: 我又不是这样看喎、
1: 啊。是啊。
3: 自己一个人可以浪漫的。
2: 我自己一个人的浪漫是另外一种。冇错冇错。
3: 是啊。是啊。其实两个同性的人不一定是男人或者一定是女人。即总言之我觉得浪漫不一定是恋人。
1: 我嗰个谂落又系，
2: 如果你
1: 即系譬如我哋三个人都可以去浪漫
2: 下，但系嗰个浪漫嘅、嗯、浪漫嘅层次有少少唔同咯吓、啊，即系如果你恋人嘅浪漫、
3: 啊、
2: 就喺
3: 即系
2: 爱情嗰方面，
3: 浪漫
2: 但系朋友之间嘅浪漫就喺我哋友情嗰方面，做一啲嘅事情啦，或者我哋即系一个嘅回忆，系令我哋嘅心咧即系觉得即系好回味啊，或者好向往啊，好、开心啊，有嗰种浪漫嘅情怀。
1: 你谂下，即系你最深印象嘅浪漫时刻系啲咩嘢情？记唔记得？
2: 最深印象嘅浪漫时刻，
1: 即系如果讲，
3: 真系要谂下。
1: 我都系要谂下，
2: 即系好似
3: 好耐冇浪漫。
2: 其实呢个现象唔系几好啦，即系近期冇咩浪漫过。
1: 我觉得有噶，不过我哋太习惯唔知啫。啊，我有，我最近有一次咧，就系同我老公，我好中意饮香槟嘅。
2: 嗯，
1: 咁佢突然间搵到有一间酒店。就是食各种的生蚝、配香槟。
3: 哇、
1: 咁去到嗰度咧，系啊，咁去到嗰度咧，因为好贵呢个自助餐，系即系嗰个香槟系你饮得几多少你饮几多嘅，不断有人同你斟嘅。
3: 喺边区？
1: 喺新加坡。
2: 新加坡有机会，有机会
1: 吓。咁我知道阿 Peggy 都好中意食蚝。
2: 香槟同蚝
1: 系一个绝配嚟噶，咁佢有各种个蚝噶，咁又大有细有，咁甚至今次我去咧就有焗蚝，又有有啲即系芝士喺上边，即系有芝士菠菜焗蚝，哇！而家都流口水，咁我觉得嗰个气氛咧。是真的很浪漫，虽然是日光日白，是中午时候十一点钟食到大概你可以喝醉，即是你没人赶你走的，我们直情是由十一点一路食到三点，那他那个一路食那个蚝的自助餐的时候呢，那个乐队玩的音乐呢就不是弦乐那很 romantic
2: 的 jazz 那些，
1: 是啦，同埋甚至有時咧，佢哋玩到嗰啲音樂咧，係加勒比海嗰啲嗰啲跳舞輕鬆嘅音樂嘅。咁我係見到有幾個西人咧，直情係本來嗰度咧就係 serve 一啲甜品嘅，佢哋將嗰啲甜品嗰啲台咧
3: 拱
1: 埋一邊喺嗰度跳舞添。嗱、我覺得好浪漫咯，嗰、那個我係最近我覺得最浪漫嘅一樣嘢。
2: Okay. 我自己嘅浪漫咧，即係好似正阿 Debra 講咧，即係要係即係不經意，即係你唔好喺啲規條裏面走出嚟。所以有時如果有啲嘢我估到咧，我就唔會有嗰個浪漫嘅感覺㗎啦。譬如如果你話即係我老公到而家都會間中送花俾我嘅，但如果喺嗰個日子我估到佢會送花咧。即係我會好開心，但係就你唔會將佢有一個浪漫嘅感覺，反而就係有時有啲嘢係你唔預到有嘅，即係冇預料到會出現嘅，咁而出現。咁我諗下最近一次其實都唔喺加拿大發生嘅，就係上次我去歐洲同老公去歐洲嘅時候咧，咁又係好巧合地大家住喺一個即係酒莊嗰度，咁嗰個風景真係清雅到即係不得了。咁我哋就喺周圍係葡萄園，咁嗰度又有個餐廳，喺個餐廳度只係食一餐好簡單嘅嘢，但係嗰餐好簡單嘅晚餐，嗰、那個廚師又即係預備得好精緻，我哋仲影咗啲相 post 咗上去 Facebook， 咁即係整個嗰個感覺就係話，可能唔係佢俾啲。

0: 惊喜我，而系话当两个人一齐系可以好轻松、好 relax， 同埋系一个冇预先安排好嘅环境而享受到一个美好嘅时光。咁即系嗰种嘅浪漫就唔系年青嗰种浪漫。
1: 系啊，系啊，
2: 系咯。
1: 我就谂起咧，即系系自己一个人睇书嘅时候。咁我好鍾意睇书，我係唔鍾意一条戏睇晒本书嗰啲人嚟嘅。我鍾意睇下就摆低佢，
2: 合下眼瞓。
1: No，
0: 諗下
1: 怀念啊，嗰种情怀。
0: 嘴着。
1: 哇，真係同本书喺度恋爱。
2: 哦，係啊，好浪漫啊。
1: 哇，即係你会搭緊车嘅时候諗下本书，佢而家摆喺嗰度。想想他的內容哇，那隻浪漫是自我陶醉、啊、
2: 我有時都會是的，譬如說我看一出好的電影、甚至在飛機那麼多人呢，但是最好了出即坐長途機呢，我哋睇完之後冚埋熄曬燈，啲人腳腳腳啦嘛，但係你又會流幾滴眼淚，即係睇完一個嚇，咁、尤其是側邊啲人瞓曬咧，你又唔怕喊下咁啊嚇，嗰種情形咧又係好浪漫咁，跟住就叫杯即係凍咖啡啊，或者叫個空中小姐，唔係個公仔面啊，你食。
1: 系啊，而家一定有公仔面。
2: 系啦，系啦，系。咁即系我觉得个浪漫系可以自己个享受嚟，
1: 自己一个
2: 制造唔到。
0: 咁所以其实最紧要系我哋自己识寻找，我哋
1: 自己
0: 嘅
1: 心境
0: 享受嗰一刻咯。其实好多男人如果咁讲咧，佢哋都唔系真系咁唔识浪漫嘅，即系只要花少少心思，即系俾啲惊喜个伴侣，咁可能佢哋都会。製造啲浪漫出嚟。
2: 同埋咧，講開浪漫呢個字咧，呢個翻譯其實翻譯得好嘅，羅曼蒂克，
0: 羅曼蒂克，
2: 即係 romantic， 嗰個詩係入
0: 仲要咳
2: 嘅，
0: 咳出嚟。
2: 即係呢個中文嘅翻譯其實即係幾靚喎，浪漫呢個字我諗本來中文冇嘅，即係 romantic 或者 romance 個字。
0: 嗯，係啊，因為一係個音譯過嚟嘅。
2: 嚇，即係有一啲
0: 浪漫有少少迎音嘅意思，回憶啦，浪漫就，但係 romantic 羅曼蒂克就係純粹音譯咯，即係用個音度翻。
2: 個浪漫嗰字以前冇，我覺得係 romantic，
0: 但
2: 係
0: 浪漫係你回憶到嘅，即係我覺得你一聽到
2: 浪
0: 漫
2: 咁
0: 係啦，即係個音同嗰個形象咧，已經係俾你回憶到一啲好靚
1: 同沙灘有冇關係？
2: 未必㗎，我成日都覺得初初就覺得係浪漫咧，應該係同。你覺得同沙灘，我覺得同燭光有關，
1: 同海浪嗰啲有啲關
2: 係。係啊，浪啊嘛，浪啊，
0: 海浪可以係靚，可以係兇猛嘅。
2: 係喎，你海嘯嗰啲咁啊，啲浪啊得人驚啲。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呢啲畫啊，或者啲音樂嘅派別叫浪漫派。
0: 咁其實佢哋嗰陣時嗰啲浪漫主義咧，其實就唔係我哋而家一般人講嗰種浪漫嘅，即係佢哋係喺嗰個歷史背景咧，佢哋係一種反封建、反傳統嘅突破，佢哋就全部歸入浪漫主義嚇。咁所以即係
2: 反傳統咁解，其實即係有少少係嗰種係反傳統同埋好。
0: 个人
2: 自作自为
0: 就
2: 个
0: 人主义，个人主义
2: 嗰种浪漫反而我唔中意啊，
0: 比较个人化得滞。
2: 系啦，个人化同埋漠视其他人，即系我觉得当然浪漫嘅一刻咧，就算好多人喺度，你都睇唔到嗰啲人。即系对阿静，只读得佢同本书嘅啫，系咪
0: 都够啦。
2: 我咧就唔系同我老公，系同啲蚝啊，同啲香槟啊，
1: 同啲
2: 香槟，唔系同啲蚝同香槟啊。你呢你同个酒庄啫嘛，
0: 酒庄老公都有一个位置嘅，俾翻一个位佢啦。
2: 咁你讲翻下，即系譬如话一般譬如比较后生啲嘅人，你觉得嗰啲浪漫系，如果系日日过一个所谓嘅浪漫嘅日子，嗰、那个浪漫会变咗唔浪漫？
0: 系啊，系啊，
2: 即系等于我日日食蚝饮香槟，我谂都唔会浪漫。
0: 即系如果根据我哋正话嗰种。其實浪漫就不應該是一個每日都應該發生的事，即如果每日都發生，就是我最近講的好像已經入了一個規格裡面，你已經是意料中事了，你就不會有那種浪漫的感覺。
2: 即是2月14號情人節收到花一點都不浪
0: 漫。是啊，我覺得是一個好像一個循例的樣子，即是不過很多女人你不送她又生氣的，所以即你即循例的那些，
2: 即等於突然間你整個木瓜煲魚湯啊、突然间咁例汤，
1: 成日同食有关。
2: 你饮入个例汤一啲都唔浪漫。突然间有个人煲个木瓜炖鱼，因为我琴晚啱啱饮完啦。
0: 咁你觉得好浪漫？
2: 即系你嗰个就系中式都可以浪漫。
0: 啊，当然啦，当然啦，系啊。
2: 咁我想讲翻下咧，即系中式婚礼

0: 浪唔浪漫？
1: 都橙橙红色嘅画，
2: 其实睇你又中唔中意嘅啫。因为咧，嗱，如果你觉得嗰样嘢浪唔浪漫咧，基本上亦都好主观嘅，好似我哋讲靓唔靓一样。咁我知道而家好多年青人咧，反而中意着翻即系中式嘅裙褂，佢哋又觉得。佢哋未必覺得浪漫，但佢哋覺得係得意嘅，即係或者係有種特別啲嘅氣氛。
1: 即係中國人似乎都唔係好著重浪漫，譬如話我哋結婚大锣大鼓、嘈冤巴閉咁唔浪漫。
2: 浪漫嘅喺房裏面，你唔記得嗰啲睇戲要揭嗰個頭紗，
1: 嗰幕
2: 嗰幕最浪漫嘅，因為一時啲係未見過，
1: 哇，
2: 可以好驚嚇性。嗱，當然啦，我補充咧，即係可以好驚嚇性，咁但係亦都可以好浪漫，
1: 係
2: 即係嗰一刻咯。因為中國人咧同西方唔同嘅，我哋中國人係喺大眾面前係保守啲噶嘛，啲浪漫嘢咧就即係通常
1: 喺歷
2: 史唔適合喺眾人面前流露嘛，所以啲浪漫通常都係啲即係自己單獨喺埋一齊嘅，
1: 即係皇帝
2: 唔一定係閨房嘅後花園
1: 都浪漫嘅。
2: 同你諗下以前啲才子佳人咧，其實佢哋真係好前衞嘅喎，擒牆偷妝隔離嗰、那個即係大家閨秀係咪？大家吟詩喺度互相調情，
1: 浪漫嘅，即係拋手
2: 拋手球，
1: 擂台招親啊，
2: 擂台。浪漫，打打殺殺，
3: 唱山歌啊，
2: 係唱山歌，
1: 其實幾浪漫，
2: 係啊，
1: 即係有嗰啲回音啊，有時係啊，有時你譬如你見到嗰啲山水咧，你都想去，嘿，睇下點樣得夠唔夠聲，
3: 我驚好多人認你，
1: 其實係回音嚟嘅，以為有人嘿，
4: 我係阿靜，
2: 我係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2: 因为有信，
4: 所以有望，
2: 所以有望，
4: 从此有望，
2: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信，
2: 有信，
4: 有望，
2: 有望，
4: 有爱，
2: 有爱。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6: 清炒四季豆。
5: 绝无仅有的音乐节目，
6: 事业在唱歌，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6: 方形西瓜，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6: 再生紫雪话，
5: 发人心醒的人生小故事，
6: 心灵糖水，
5: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6: 男人虚，女人堆，
5: 30分钟纯音乐享受，
6: 歌声救地球，
5: 为你的人生打打气，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5: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6: 时事隔三声，
5: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6: 温室效应。
5: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7: 除了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圣诞大餐、圣诞 party、圣诞灯饰之外，圣诞节对于你来讲，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有机电台与你一同寻找圣诞节的真正意义。

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

0: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

0: 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话，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但是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为被视为应对这一类危机的范例，更加被认为为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系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

我的名字叫做 Katie， 是爱城福音众运事团的一个团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是裁缝，在我们家有一个小型的工厂，每一天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在我们家开工，他们很喜欢听粤曲的，每天不断地 播放粤曲。因为那时候在香港电台呢有一个分台，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吐艳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卧远林咁样喎，咦，用咁熟嘅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找电脑去听下，嗱，就是这首歌啦，我们不如一起听下《血脉情》。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就再去揾下啲福音乐曲啦，喺个电脑度。哇，唔揾又自可，一揾呢原来有好多好好听嘅歌㗎。有啲呢就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佢话俾我哋听神嘅爱同埋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隻歌呢，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起听一下。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云，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嘅物，要有雀鸟飞喺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啲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嘅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嘅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唔同嘅价值观甚至搞到好大嘅争拗。而有啲咧就因为太了解对方啦，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冇乜嘢激情，但系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40多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佢哋话冇乜嘢秘诀，又唔系有好高嘅学问，只系平淡咁过活，但系总系令到身边嘅朋友惊讶，究竟乜嘢令到佢哋一齐生活咁长嘅时间，未见过佢哋嗌交，或者见到面嘅时候大家面阻阻都唔会噶噃。而家就嚟听下佢哋嘅故事啦。陈生陈太啊，你哋结咗婚几多年啊？同埋结咗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咧？
2: 我哋结咗婚47年，有三个仔女。
1: 哇，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大约佢大约系6、7岁，佢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又系咁样认识嘅。
1: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3: 可能我哋日直相對啩，日直相對之後就產生咗好感，咁就會一齊相處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係個心都係認為話，依位咧都係我想象中嘅對象噶啦，咁樣。
1: 咁啊，陳生咧，你幾時點知道你會係中意咗啊陳太，同埋即係你幾時仲向佢開始有啲？即是行动的表示咁嘅咧，
2: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话，我哋就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一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啦，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可以唔使讲咁。

0: 咁样啦，好似即系好似头先太太所讲，好似认定系对方咁样啦。咁啊，兼计有时即系我哋即系眨下条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讲乜嘢啦，即系大家都咁样，佢一冇乜
1: 哇！
0: 出声嚟表达。
1: 咁犀利啊！咁其实你个
0: 系
1: 心一
0: 啊。
1: 早啊已经系认定咗阿陈太噶啦。咁你认定咗对方之后啦，咁你又睇中对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哋有啲咩好处令到你即系咁心仪咧？咁啊，陈太讲先啦。
2: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嘅心就話呢、这個男人咧。即係依位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1: 有
2: 咁
1: 安
2: 樣
1: 全
2: 咯，
1: 感。
2: 係啊，有安全感啦。
1: 咁 啊，陳生咧？
0: 我唔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好易話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啊，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1: 咁结咗婚之后咧，
2: 结咗婚之后咧，你话冇嘅你系假嘅，即系少争拗一定有，但系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轻，唔系话一定要嗌交嘅。佢当我嬲嗰时，我咪唔出声2日咯，咁样咯，咁啊过后就冇事噶啦。
1: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后咧，会唔会为咗教养嘅问题啊？或者为咗经济嘅问题啊？又或者为咗一啲其他琐碎嘅事，即系相处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会唔会又因为即系时间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为生活而有一个起个变化，令到你有多即系相处磨擦嗰个时间嘅咧？
2: 咁讲啦，我哋咧有儿女嘅时候咧，就冇话对于管教啊而争拗嘅，因为我哋嘅生活咧系要去拼搏，所以但系啲细路哥一出世咧，我就系交俾阿爸阿妈睇嘅，我细佬妹帮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阵时即系冇话，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系冇识得话点样管教嘅问题嘅，冇谂到呢个问题，所以就系冇为儿女有任何争拗嘅。
1: 嗰阵时，如果你嚟到加拿大之后，生活就比较系变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变化咧？俾你两个相处嘅时间。
2: 有
1: 点样变化？
2: 移民咧已经系离开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环境，嚟到个新嘅地方，无论系适应点样处理我哋喺呢个新生活里边咧，都系有啲变化嘅。但喺我记得我移民过嚟咧系9月嘅，喺12月嗰阵时咧，可能我即系精神身体唔好啊，由于思乡啊，有各样嘅新嘅环境啊，咁啊变咗我就好即系唔系咁好嘅状态。咁嗰阵时咧，我个先生咧就话就孭起呢头家啦，就系话佢以前咧细细个都唔识都点样水滚嘅嗰啲都唔识嘅，但系咧佢就要即系孭做一家之主啊，成为一家之主，即系煮嘢嘅煮
1: 煮
2: 喎，
1: 饭嘅煮。
2: 一家系啊，煮饭嘅煮。咁啊，揸起个镬铲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2: 佢又好顾家，好咩噶？所以我个心嗰阵谂，我话啊，而家即系喺呢啲咁嘅环境啊，即睇出我哋以前细细个一直朝夕相对，点样同心同行，结婚之后到而家实践到啦，实践到啦，真系感谢神啊！真系
1: 真
2: 感
1: 系
2: 谢
1: 感
2: 神
1: 谢
2: 啊！
1: 神
2: 啊！佢即系睇到。原来我哋以前嘅已经奠定而家系要 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依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啊那個磨生活嘅磨練。

0: 已经真系俾你哋互相系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
1: 系
0: 陈
1: 啦。
0: 生咧，我想问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时候，或者系点嘅样，你又点样去处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又係為咗生活啦，咁啊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陣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嚟到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啊，咁佢哋咁樣成長。
0: 咁你嘅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1: 咁我而家就有3個孫咯。
0: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啊？
1: 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玩嘅，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
0: 冇錯。
1: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噶，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嫲嫲，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係
0: 哎
1: 嘛？
0: 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啲乜嘢感受咧？你哋？
1: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㗎啦，所以要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0: 咁陳生咧？
2: 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如家，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又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彼此忍耐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干咯。同個經格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啦，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干啦。
1: 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會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係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
0: 冇
1: 樣，
0: 錯。
1: 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個家咧一定係喜樂，時時喜樂，終日着喺個家噶啦。
0: 哇！
1: 我哋夫婦都一樣噶。
0: 真係好好嘅一個見證啊！好難得你哋一生裏邊咧相依為命，從少年到年長，能夠係攜手同行咧，除咗大家係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個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即係你家中裏邊就以神係作主噶啦。神嘅福氣亦都臨到你個家裏邊。如果唔係你有機會認識神咧，我諗真係嗰個人生路上面咧，係雖然係都係好好行，但係都冇咁喜樂嘅。咁喺聖經裏邊有冇一啲話語係帶俾你哋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祝福咧？
1: 有約翰一書4:19咧，嗰度就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咁另外一節經文咧，就係哥林多前書咧，愛嘅真體係我哋信仰中嘅一個真係愛嘅真體嚟嘅，佢就愛係要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又唔好嫉妒，愛又唔好自夸，又唔好張狂，又唔好做害羞嘅事，唔好求自己嘅益處，唔好輕易發怒，

0: 好計算人嘅惡，唔好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愛是永不止息的。即係如果你真係以愛作為你嘅中心點咧，真係你停唔到噶。我咁話，你係唔會停嘅，因為愛咧係要流露嘅，流露出嚟係有個表現。咁變咗表現咧，我哋相處嘅時候咧係會好，即係好珍惜，好啊，好體諒咁樣嘅
1: 好好嘅鼓勵，多謝曬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人物，他脾气差又喜欢挑剔，而且对人又很没礼貌。他不断抱怨别人没有好好地去服侍他，并且指责教会的领袖和职员没有各尽其职。坦白说，要我爱好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很难。因此当我听到他被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出席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说，会议彰显敏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机场3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3日再拉多6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2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令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

0: 范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会7月4号起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阿塔尔扎德话，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经过百日，相关筹备工作早前已经完成，但是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和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德克兰送葬活动的路线已经确定，相关负责人未来几日内将会公布具体安排。阿塔尔扎德又话，根据目前安排，哈梅内伊同家属嘅遗体送葬仪式同埋相关殡礼活动将会下个月7号喺库姆举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23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1，加元1.44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49美元，卖出4204.6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呢也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的。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咁咧，你本身就系上海出世啦。咁你几岁嗰阵时咧，就系去咗香港读幼稚园。咁大约八岁到咧，咁嗰阵时日本就攻打中国啦。咁所以咧，你就即系跟随屋企人咧，就移居去到澳门嘅。咁其实喺抗战嘅时候咧，你嘅生活艰唔艰难嘅咧？
3: 当然艰难啦，因为咧喺澳门嘅时候咧，啲物价又贵吓，咁我哋又冇咩收入。咁我哋屋企爸爸媽媽又有四個細蚊仔，咁咧我哋個收入咧就靠少少澳門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間屋咧係曾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細咧就離開咗佢澳門嘅家鄉，去咗上海同佢個父親喺上海上生活。因为佢个父亲系做嗰啲卖板嘅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喺上海。咁到打仗嗰阵时候，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喺澳门嘅时候咧，就

0: 上海。我呢就八岁，细佬呢个大细佬呢就六岁。咁就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係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呢，我爸爸就好闷啦。咁日日呢就去澳门去钓鱼呀。佢话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呢佢未天光就出发㗎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係晏呢就唔肯上嚟㗎，咁佢就去咗。嗰陣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呢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返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呀。咁嗰陣时我好凄凉呀。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我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仲有，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呢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呀、你可以留多几日食，係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喎，屋企又冇钱喎，咁点呢？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呢就叫我煎鱼喎、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喎，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1: 系咪大三巴？
0: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嗰度玩。咁咧啊，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返屋企呢炸咗佢，又有猪油渣，係咪？咁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呢原来祈祷可以嘅咁样。咁呢又有一日呢过咗冇几耐呢，爸爸话咯，写咗张纸。佢话呢我今次钓咗好多鱼，佢话屋企冇雪柜，你就俾啲盐叶俾佢晒咸鱼啊。晒咸鱼咪可以留翻慢慢食咯，但系嗰阵时打仗咧，啲盐系好贵噶，屋企又冇盐，佢又冇俾钱我，又叫我做呢样做嗰样，咁我心谂上次我祈祷得，今次我都系祈祷啦，咁我又我通常都去晒大三巴嗰度玩嘅，因为好近我屋企啊嘛，我慢慢下又执到包盐喎。因为以前啲人呢用啲报纸嚟包嘅，三角形咁包住，我包完冇散到，好似甩咗条咸水草咁坐喺度。咁呢我执咗包盐，好开心好开心。我知道原来祈祷咁得㗎喎，我一祈祷呢神系听㗎喎、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呢我就将神放在我心里面第一位。我做事呢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唯有求他了。我神啊，我不得我不掂，你帮我啦，咁样。神就帮我，直至到我现在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我个 apartment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嘅，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摸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

0: 色。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唔想同啲仔女住，佢哋一早就走咗出去啦，又带埋啲仔，因为佢哋生活好忙，佢哋唔系唔孝顺，佢哋又要顾住啲仔送去边度边度嗰度，忙到不得了。我同佢哋一齐咧，不但负累佢哋，帮唔到佢哋，我自己亦都好唔习惯个生活。咁我要求我啲仔，我自己翻到佢，我买咗个 condo， 我同我先生一齐买嘅。我话先生而家走咗啊，买咗都未住，佢就走咗啦。咁我而家想翻去嗰度住。咁佢你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1: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0: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1: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0: 翻翻香
1: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0: 系啊，
1: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0: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嚟唔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又翻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乜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哇！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又唔愿咗一个病重病嘅人。咁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嗰阵时咧冇洗衣机冇乜嘢噶嘛，乜都人手啊！咁细细个，我扭唔到啲嘢咧，我又会识得勾住喺嗰个水喉嗰度，咁样慢慢拧啊，咁样我就用对手去做，要照顾全家人嘅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三年，但呢三年里边咧。我都是好。

0: 愿意去做，但是呢我都觉得我这样下去我将来没有前途，我很懂想东西。于是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爸爸你可不可以帮我啊？帮你什么？我帮我回去读书啊。我说如果我再不读书我将来怎么算啊？我说我没用的了，我说我没有前途。我爸爸就很锡我，爸爸就说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系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阿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嘅程度都系得三年级嘅程度。你又而家已经十四岁啦，佢话你十四岁先系读三年级，佢除非你读六年级啦，读到六年级跳到班咧，都仲有希望，佢话，因为你超晒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即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一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系永光。永光是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1: 六年班，
0: 六年班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两年英文日校嚟嘅。呢两年英文咧，我学多好多啦。咁嗰阵时咧，十六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搵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试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環奧羅士打行嘅沖印部嗰度做嘅，佢就係即係上顏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color 噶嘛，佢媽媽就係嗰個部門嗰個主管嚟嘅，啱啱想請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咧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咧，佢要出街买嘢咧，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我识讲英文，佢就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咧，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溝通啊，帶佢買嘢。咁個老闆娘話：你英文咁好，喺顏色部做嘥咗你啊！顏色部賺嘅錢好少，不如你出嚟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係個老闆娘想我賺多啲錢，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1: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即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啊。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读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0: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

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嘅，我从来未试过。

0: 因为你自己的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是基督徒来的本身，的所以你小时候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的。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系。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噶啦？
1: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是活生生的神，我一定要跟随他。如果我有生命气息的，我一定要跟随主，还要为他的名作见证。
0: 那你几时你觉得是的，我真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我需要他的拯救。其实 你到几大你会知道这件事的？
1: 好细已经识的了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噶啦，又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啊，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阵时会唔俾我嘅。咁咧，我都唔会埋怨嘅，因为神知道嗰样嘢俾你系对你唔好嘅，佢唔会俾你。
0: 咁但系好似圣经话咧，我哋都系做人噶嘛，我哋都要耶稣嘅拯救噶嘛。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听到好似系哇罪人，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系唔系嘅咧？你觉得？
1: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嘅原本来你嘅原罪。你本身呢就有个原罪是阿当夏娃他们给你的。这个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这个原罪呢，神要拯救我们呢，唯有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到作挽回祭。就是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哋系重新可以成为新造嘅人，所以我好明白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0: 咁你觉得你自己真系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咧，你有冇唔同噶？你觉得同以前？
1: 我都觉得咧，即系我无论做乜嘢事，你唔可以话隐瞒嘅。你乜嘢事你都要敞开俾神知道，无愧于心嘅，因为我要知道。

0: 我哋嘅神系善良嘅，系满有慈爱嘅。我本性一定要学好似神咁样，一定要善良。唔好嘅嘢，我一定唔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那个人明明是好好的被人欺负，那我就会为那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我都会为这个人的。这样我做了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事，我不是要表扬自己，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好像人家说我打抱不平，我是的，真的有这样的性格。你看我外面好像很温柔，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系。
1: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
0: 嘅
1: 咧？
0: 有嘅，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啊嗯，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嘅慈爱，
1: 因为神系公义，所以你都要即系行公义，
0: 系啦，一定要公义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去讨人欢喜嘅嘢我唔会做。我而家咧年纪大咗咧，识得唔驳嘴啊。我以前咧，如果见到唔啱我就要驳，我而家咧最多唔答你，但系我唔同你争。我亦都唔认同你话 yes， 我唔会顺从。
1: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美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美后嗰间商铺系执咗笠噶嘛？
0: 佢
1: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0: 我即刻又去揾工啦，再揾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因为我爸爸系广告噶嘛做，咁我就同佢讲，我话点解我哋冇广告噶吓？咁个老板话广告好贵噶。咁我话我哋门口有个色柜啊嘛，我话你点解唔用呢个色柜咧？咁样喺中环啊，喺德辅道中系最旺嘅地方嚟噶，门口咁多人行，如果你喺嗰个橱窗嗰度卖广告，你又唔使钱，你又得益。咁个老板又听我讲，摆咗呢个广告之后咧，生意好到不得了。我老板系好开心，话开完一间又一间。
1: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0: 系啊系啊，
1: 都顺利。
0: 系啊，好顺利。
1: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0: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系一间好好嘅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嗰度读书，夜晚放咗工就去，因为我想我嘅英文程度一路好啲。虽然我日头冇咩 shot 啊嗰啲嘢，但我希望夜校嗰度攞到，咁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嘅。嗰阵时成23岁啦，我又唔拍拖，我因为读书读书，我妈妈就话。我话你，我十几岁就嫁啦，你20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咗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嘅年龄噶，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咧，就可能佢嗰代嘅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 我使乜你咁样打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咁样神咧就真系好奇怪啊！又有个男仔咧，佢见亲我佢就面红噶啦，见亲我咧佢连讲嘢都唔识讲嘅，又唔讲嘢唔成嘅。但系个人啊好老实，咁佢又约我，佢话我想约你搵张纸仔嘅，嗰阵时兴写纸仔，我有啲朋友一齐去旅行，又想约埋你去旅行。我本来唔去噶嘛，所有人约我都 no 噶嘛，个个人话我系高斗猫嚟嘅，系唔中意同嗰啲人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就。约我就心话，横掂我妈咁样逼我，不如我自己拣啦，系咪啊？呢个都几好啊，呢个都佢真系老老实实，佢又喺圣马可基督教学校读书，喺圣马可毕业之后咧，佢又去咗呢个工专嗰度读呢个工商管理嗰啲嘢嘅，即系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三年拖。拍咗三年拖嗰阵时，佢就向我求婚。佢话向我求婚，我就话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吓、啊、最重要嘅。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坚岛浸信会，黄日强牧师同我哋做主婚嘅。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说，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是全速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会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包括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的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右转去协和街南行，减低物华街的交通流量。协和街南行和物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增设巴士专用线，比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物华街无需要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

0: 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和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754 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0 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2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7美元，卖出4197.58美元。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无论神叫我们做什么，他心目中都是带着目的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讯息。神话给亚伯拉罕听，要离开他自己的父家，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放低一切，走向那个未知的地方。今日的讯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一定要信服神，愿意对神说，是的，好的，我跟随你。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信服神所带来的兴奋了。请你留心收听。

探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神迹。在当中，我们不单止认识耶稣的生平，更加可以从中认识到耶稣行事的原则，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亦透过这个故事向我们发出重要的信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挤拥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故事，我们都不是渔夫，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的信息实践出来，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将会有所不同。我们和耶稣的关系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亦会被更新过来。这些原则虽然简单，但是却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地将它实践出来。第一个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兴奋的回报，我们必须要在小事上信服神。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只是作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他要借用门徒的渔船，让他可以在船上面做教导。其实彼得可以这样回答的，对不住啊主，我要去洗网，等一阵先至借给你。又或者说，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呢？那边不是有一只船吗？我真的好忙，因为我成晚都在打鱼。我现在一定要清洗好渔网，因为夜晚我要再打鱼。耶稣向彼得借船，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似乎是不重要的。但是神是不会叫我们做任何不重要的事情。我们或者认为是不重要，但是神是不会说啲冇意义嘅说话同埋命令。无论神叫我哋做乜嘢，佢嘅心里面都系带住目的嘅。神嘅吩咐可能有好多目的，但系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就系为咗我哋嘅好处。呢个系绝对唔会有例外嘅。如果我哋有完全嘅知识，可以睇到最终嘅结局，我们必然会每次听从祂的命令，因为神是美善的，祂的爱是无条件的，神总是要将最好的恩典赐给我们。

佢喺我哋生命里面有咗计划同埋目的。神每一日话俾我哋听每一件事，正正就系我哋人生大计嘅一部分。如果我哋要得着神上好嘅福分，享受认识神所带嚟嘅兴奋，又或者如果我哋要寻求神，寻求喺我哋生命之中嘅工作，咁样我哋就要喺一啲似乎系微不足道嘅事情上面去听从神啦。耶稣对彼得发出嘅要求系：俾我上去你只船度，然后稍为离开岸边，让我可以坐低教导人。如果彼得借词推搪，耶稣就唔会发出第二个嘅请求啦。咁彼得嘅生平就会改写，佢亦唔会再出现喺圣经里面。所以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请求。我经常强调，要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必须要敏感神微小嘅声音。神嘅要求虽然似乎系唔重要嘅，但系我哋亦必须要敏感。冇一个命令系微不足道嘅。神每一句说话嘅背后都有一个目的同埋计划。我哋可以肯定嘅系，每一次当我哋信服嘅时候，我哋都会得到祝福，或者唔一定即刻见到祝福，但系祝福最终一定会临到。呢啲祝福喺当时亦可能系唔显眼嘅，但系却系好重要嘅，因为神会叫呢啲祝福产生连锁反应，喺我哋生命之中不同嘅范畴都好似铁链一样，一环一环紧紧相扣。当我哋选择拨逆神嘅时候，我哋就将呢一条祝福嘅链斩断咗。有啲时候，我哋得唔到神嘅祝福，我哋虽然有读经、祈祷、参加聚会、服侍神，但系神却系冇祝福我哋，好似祝福其他人咁样。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忽略咗一啲神睇认为系重要嘅事情，我哋以为呢啲事情只系生活里面平凡嘅一部分，我哋分唔清事情嘅重要性喺边度，因为我哋都系神嘅儿女，佢喺我哋生命当中有奇妙嘅计划，所以每一件事都有佢嘅重要性。以彼得为例，如果佢当时冇信服神嘅话，佢嘅一生就系失败者。我哋喺人生嘅路会遇到好多嘅分叉点，有啲时候我哋需要做一个重大嘅决定，喺神嘅眼里面，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抉择，但系我哋却系睇唔清楚呢个抉择，就咁样凭己意向前行啦。我哋往往因此而错过咗嗰啲重要嘅关口。我哋要每日学习聆听神嘅声音，我哋嘅耳朵要经常留心神希望我哋点样行事说话，应该点样做决定。我哋要养成一个习惯聆听神嘅声音，咁样当我哋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嘅时候，我哋就会提高警觉，知道呢一个系一个重要嘅时刻，或者以前我哋唔醒觉呢啲抉择嘅重要性，而家我哋醒觉咗，只要我哋养成一个习惯，每一日我哋都选择行喺神嘅道路之中，相信神嘅引导，将自己嘅生命交俾主掌管，咁我哋嘅生命自然会有所改变。我哋要养成一种习惯，向神开放，让佢有呢个权利，将佢所预备最好嘅恩典赐俾我哋。喺神嘅眼中，每一个抉择都系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点系，如果我哋要享受神俾我哋最好嘅回报，我哋必须要喺小事上信服神。第二个原则就系，我哋嘅信服通常都系对身边嘅人有益处嘅。正如彼得嘅情况

望，佢顺从咗耶稣，让佢上咗船，并且将船撑开，稍微离岸，好让耶稣可以更加有效嘅教导。因为当听众嘅距离太近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听唔清楚。当时又冇扩音嘅系统，耶稣之所以喺海面上讲道，系因为海水可以有助于传播声音，而且耶稣所讲嘅话都系非常重要嘅。佢教导百姓点样认识天父，天父嘅性情系点样嘅，并且天父希望佢哋点样生活。因着彼得嘅信服，其他人就得到祝福啦。而且其他渔夫亦都得到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撒网打鱼，他们先得到丰收，这个是他们一生人亦没有经历过的丰收。他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一整晚努力的打鱼都得不到什么，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他们所打到的鱼竟然装满了两只船。所以唔单止彼得得到祝福，嗰啲听耶稣讲道嘅人，同埋彼得嘅拍档，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就系因为一个人喺微小嘅事上面信服，就起咗连锁反应。彼得一次信服之后，佢下一次都愿意信服，佢亦发现神用最奇妙嘅方式祝福咗佢。如果今日我哋要深深地影响一个人，要完全改变对方的人生方向，同埋祝福对方余下的一生，咁我哋会挑选哪一个人呢？如果我哋是为人父母的话，我哋应该会挑选自己的儿女，或者我哋会挑选另一啲朋友，又或者是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发挥这样的影响力。特别是为人父母的，要知道世上没有一间学校可以将神的计划和目标、神的美善、公义、圣洁教导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可以在儿女面前做一个榜样，让他们看见一个信服神的生命，神怎样影响和祝福我们的生命。这些榜样所发挥的影响力是远超过一切的教导的。所以我们要不单止在大事上听从神，亦要在微小的事上听从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女分享困难、试炼和担子，跟他们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当我们的孩子见到我们正直诚实的生活，他们见到我们听从神，亦见到我们怎样在困难当中仍然信服神，这些的行动会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我们要在道德和灵命上面影响他们，这个影响是直到永恒的。如果因为我们听从神以致得到祝福，我们就是传递了一个不可以否认的讯息，就是神是真实的，祂爱我们，并且祂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工作。神为我们预备最好的，当我们听从祂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最大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在患难痛苦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怀疑，为什么基督徒亦会遇到这些患难呢？我们怎可以说痛苦患难是一个祝福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得胜的、欢喜快乐的经历磨难的日子，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分享神怎样祝福我们、坚固和加力量给我们。其他人亦可以看到神在患难当中怎样帮助了我们。我们信服的行动传递了一个信息给他们，这个信息影响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态度。我们所侍奉的神
是永活。

0: 嘅真神，佢喺艰难嘅日子里面加力量俾我哋。当我哋信服神，咁样就可以影响其他人嘅生命，引导佢哋走向正确嘅方向，让佢哋明白呢一位神系真实嘅，亦系守信用嘅。正如喺呢一个故事里面，彼得嘅信服祝福咗佢周围嘅每一个人。第三个嘅原则就系、是、听从神嘅命令，可能需要我哋做一啲似乎系唔符合理性嘅事。彼得系一个专业同埋有经验嘅渔夫，佢对加利利海好熟悉，佢亦识得观察天气，知道边度有最多嘅鱼，但系佢成晚都打唔到鱼。所以按照佢嘅知识、理性同埋经验嚟讲呢，要听从耶稣嘅话，喺有鱼嘅地方打鱼系冇道理嘅。有时候神会要求我哋做一啲唔合理嘅事，从我哋嘅角度同埋经验去分析，呢啲都系唔合理嘅。但系呢个却系绝对正确嘅事。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反省，我哋要追求合理，亦或系要追求信服神呢？要记得，我哋嘅神系无条件嘅爱我哋，佢对我哋嘅生命有一个完美嘅计划同埋心意，佢为我哋存留最美好嘅祝福，而且神有绝对嘅能力去成就呢一切嘅事情，佢亦系全知嘅，佢肯定知道咁样做将会有乜嘢嘅后果。神知道一切嘅后果，亦怀着对我哋嘅好意，吩咐我哋做嘅事都系符合佢嘅计划、目的同埋旨意嘅。佢知道呢啲命令可以使我哋得到最好嘅祝福。如果我哋有争拗，我哋系同全知嘅神争拗，因为我哋所唔了解嘅，神却系完全了解。虽然我哋唔知道未来会发生乜嘢事，但系同我哋对话嘅呢一位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乜嘢事。所以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信服神。原因好简单，因为神知道结局会系点样嘅。即使有啲事情似乎系唔合理嘅，这个都不是合法的理由叫一个信徒不信服神。如果我们要等到我们觉得合理之后才信服神的话，我们就会错失了很多人生的契机了。我们会错失了神最好的祝福，因为他并没有义务要告诉我们最终的后果会是怎样的。神吩咐挪亚建筑方舟，又吩咐基甸辞退大部分的士兵，只留低300人出去打仗。他们说，神啊，你一定是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每一次当神吩咐我们听从他的时候，他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神准确地知道将会发生啲乜嘢事情，神凭佢嘅全知向我哋讲说话，佢亦会加力量俾我哋，使我哋能够完成任务。神凭佢冇条件嘅爱吩咐我哋咁样做，因为佢要向我哋表达佢嘅爱。佢嘅引导系完全嘅，佢嘅祝福亦完全适合我哋嘅需要。佢知道令我哋成熟同埋信心坚固嘅最好方法，就系让我哋经历一个又一个嘅小试炼。当我哋学习到喺小事上面养成信服嘅习惯，喺面对重大嘅抉择嘅时候，要信服神就唔会太难啦。
1: 要保守自己过信服神的生活，就要从一些小的决定开始学习。

信服神。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如果习惯咗喺小事上信服，咁喺人生嘅抉择上边就会更加容易信服啦。因为我哋已经学识信靠神。喺路加福音9:23嗰度提醒我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39 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8 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0: 1.4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98美元，卖出41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

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地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39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8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98美元，卖出4,1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4: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5: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话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昨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6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4美元，卖出4184.34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

0: 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

职。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话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斯卓添话，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扎希察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扎希察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36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4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2.14 美元，卖出 4193.3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

0: 滨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坚持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2.74 美元，卖出 4193.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3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0: 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是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

0: 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
1: 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

0: 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语同路人，约定你。
1: 恩语同路人，
0: 恩语同路人，
2: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努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12 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2 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1.33 美元，卖出 4192.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
0: 虚，
5: 女人
0: 堆。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本案

0: 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特。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12 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2 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1.33 美元，卖出 4192.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女人女人女女。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是我这个四个人中间啊 ,Sunny 啊 ,Peter 啊 ,John 和我啦，我相信最浪漫的一个、
8: Stephen、
7: 多数都是 Sunny。
8: Sunny,John 和
9: 我。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8: ?Peter 都不愤气啊 ,Sunny
7: 呢就好像呢就不食人间烟火，不是很实际的做事。
8: 嗯，
7: 喂，佢咪唔实际思维咧，即系佢可以能够
8: 飘逸
7: 啲，唔系咁顾住啲好似咁社会上需要嘅嘢，但我哋就好似稍微系咪太过墨守成规啊？
9: 我又唔系好同意、
8: 啊。对呀、啊，我怎么是那样的人、啊？
9: 系咯、啊，即系阿 Sunny 咧就系话，我谂佢系一个比较传统啲嘅好男人。
7: 传统好男人
9: 系啊，传统好男人咧未必会浪漫
8: 嘅。其实我们中国人帮讲浪漫，帮西人讲浪漫，西人叫 romance 咁样。咁但其实我想大家相同嘅地方咧，就有情趣。
10: 对啦，
8: 用咗情趣系代表浪漫，
10: 我是很有情趣，
8: 系啊情趣。咁情趣一样嘢就变咗一啲嘢咧，就系唔系实际上需要嘅。 但係因為由於咁樣。

0: 话啊，点咗蜡烛，幽暗嘅灯光，喂喂，睇唔清楚喎、啊，咁样，但系个气氛。情趣帮气氛在造成浪漫、
1: okay. 浪漫呢就是这个广东人包的这个白米粥啊、嗯、撒一点胡椒粉撒一点葱哎提提味那个就是叫浪漫了、哦、但是你不能吃胡椒粉当饭吃吗
0: 哎、非常好的例子、啊啊、
1: 是不是
0: 好新好清新的诠释、啊、
2: 我相信你试下这样做法你的老婆呢实打了而已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根本就不浪漫
1: 胡椒粉不浪漫啊！
0: 唔系佢只意思就话将两样沟埋响生活当中，生活就系白粥、胡椒粉同埋啲葱咧，就系、
1: 是、情趣、
0: 情趣个方
1: 要情趣的，对，
0: 系点到出嚟先得噶。
1: 嗯，
3: 喺你哋结咗婚咁耐，你个老婆有冇话你唔浪漫或者系冇情趣咧？
2: 肯定啦，
3: 肯定
0: 唔系
2: 咁样啊！
0: 我系调翻转，
2: 你话你老婆？
0: 我唔系，我话。我自己
3: 佢好有情趣，
0: 希望有啲浪漫啲嘢。
2: 嗱、
0: 嗯，你记得一样，浪漫咧，情趣咧，就系唔系个话我需要呢样嘢而做出嚟嘅，因为点明咗之后就冇情趣。嗯、
1: 我计划要浪漫一点，这个就不叫浪漫啦。
2: 情趣浪漫好简单，我咧如果送嘢俾我太太咧，当植物啦，我送一个有泥嘅盆栽送俾佢，我就唔会送一枝咧一枝嘅花，因为花咧一阵间就凋谢。有泥耐啲，唔、嗯、我实际啊，吓唔够浪漫啦、啊、就
3: 系、是。咁啊，当你个太太收到你啲有泥嘅植物，佢会点做咧？
2: 就系你唔够浪漫咯、啊。
1: 哦，
0: 咁即系有乜分别嘅反应？就系话，即系送一支 stem rose 咧，就食一啖。又如果你送一盆花俾佢，
1: 咁又
0: 多谢。
3: 唔系、啊，嗱，你可以咧就系话下一次咧就系、是、送即系、就是、有泥土嘅有个盆嘅玫瑰花。嗱。因为我曾经试过一次，咁咧就系话咧就系、是、而我哋将嗰盆嘅玫瑰花咧就种咗喺我哋前院度，而嗰个花咧就一路开，系啊、哦，又浪漫又实际。
0: 哇 ，Peter， 即系话次次到生日时间就带出门口，指住冇人弹你嘅生日快乐啦，咁样话，哎呀，真
2: 系每一次系剪一朵俾佢送俾佢系咪啊？
0: 啊，真系。
3: 同埋咧就系、是、秋天嗰阵时候咧就系、是、盛放啊，
2: 因为咧、嗯，我喺后院前咧种咗好多玫瑰花，
1: 不是大蒜，
2: 真玫瑰花嚟噶，有大蒜，我定时都会剪俾我老婆，
3: 系，
2: 咁呢个算浪漫啩？
3: 唔系，呢个唔算浪漫 ，OK， 呢个只不过系咧，你系一个好
1: 没有创意的
3: 功利啦吓，即系唔
2: 理
3: 系嗱。
2: 我而家咧，我又种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种埋呢个枸杞。
0: 哇！
2: 我就唔系食枸杞，我系收个杞子啊，送俾佢冲水饮啊，浪唔浪漫啊？
3: 完全唔浪漫，太实际。
1: 我也觉得，
0: 我觉得咁讲嗱，浪漫嗰啲啱啊，情趣气氛，仲有一样嘢咧，系 unexpected， 意料不到嘅。喺佢意料不到嘅时间，佢以为你会送 A 咧，突然一转咗送 B。
3: 冇错啦。
0: 嗱，而家我得把口讲啊，阿 John 又得把口讲啫。其实咧，我做唔到噶吓。
2: 阿 John 你错晒，
0: 错晒添啊！
2: 你最浪漫嘅就系佢想要嘅嘢，你最浪漫。你估系咩？你知？
3: 梗系唔系啦。
2: 系啊，嗱，
3: 你个闪闪令嗰啲。
2: 系啦，如果你送一粒闪闪令嘅几卡嘅俾老婆咧。嗰种浪漫气氛啊，强过你用一百万支蜡烛啊！
3: 梗系唔系啦，嗱，当你个月都送，如果有能力啊，你个月送嗰样嘢好闪灵嘅，越送越大嘅，
2: 错，你一个月送嗰啲白色嘅闪灵，另一个月送红色嘅闪灵，三个月送蓝色嘅，你就浪漫极啦已经。
1: 这个我觉得 Stephen 犯了三样大忌啊，第一样大忌，这个浪漫不能移植；第二样，浪漫不能复制。第三样绝招不能滥用，
0: 这个太啱我咗啦！哎呀，新年我支持你，我支持你，新年我叫我
1: 送饭食，最后跟太太两个人在喝粥啊，是不是？
3: 太冇情趣，同埋咧就系话，即系太冇一啲新鲜感啊，或者啲
0: 意外感啊，吓！
2: 新年正正唔系一个 typical 嘅男人嚟嘅，
1: 哇，是精品男人，
2: 精品男哇，
0: 啊，都冇
2: 嘅。哎，咁啊，你觉得男人浪漫啲啊，女人浪漫啲啊？
1: 这个看从需要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表现的角度来讲？
3: 可以分开两个层面，即系比较具体啲嘅。男人咧喺实际上面咧，去做一啲事情去浪漫嘅。
2: 系
3: ，OK。而女性咧，佢可以乜嘢都唔做，佢喺个脑度入边咧，
2: 就浪漫一番。
3: 系啦，可以自己，当然啦，可以喺一啲环境入边咧，佢
1: 需要一点刺激。你要是配合他那个头脑里的幻想，那就绝对浪漫了。你不配合，那就成为。

0: 每一个男女佢自己个感受都唔同，
1: 同埋我谂每一个人嘅浪漫嘅定义都唔同。
2: 冇错啊，同意。
1: 你要知道咧，就系话即系无论系你个啊女朋友好、男朋友好，或者系你个太太好，佢个浪漫嘅定义系咩先？
0: 所以你要去搜集。所以就阿张讲得啱啊。如果带我老婆去海滩行咧，又之后晏昼咧，佢一定会咒骂我，因为佢唔可以俾太阳晒。
1: 系
0: 啊，夜晚带佢食一餐好嘅嘢咧，啊佢又会赞。
3: 不怕长胖啊，
0: 继续啲唔会肥嘅嘢啦。
2: 你系两球，唔系贵价唔饱噶。
1: 食完嗰餐先算，
0: 系啦，
1: 千祈唔好讲呢样嘢。
3: 一讲就不浪漫啦，
1: 咪系咯，
0: 啱啊，想就唔浪漫。
3: 但是老婆想起来要讲的时候，你还得陪着她讲，没关系啦。
0: 啱，所以你一定要去搜拾下你嘅，
2: 冇错，
0: 太太或者你嘅丈夫。佢最觉得浪漫嗰个环节嗰样嘢，你要做嗰样。
3: 对，其实结合 Stephen 跟 Peter 讲的才对。你不能问太太，你浪漫的定义是什么？那就不浪漫了。但是你要收集，偷偷的了解，侧面的打听，细心观察。
1: 系啦，
3: 聘用侦探。
1: 大胆即系观察，
0: 大胆观察，
3: 小心求证。
1: 求证系啦，
0: 系咁新年。
1: 同埋咧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你要不断去尝试新嘅嘢嘅。
3: 一定不能重复，一重复你就犯大忌了。
1: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话
0: 好忙啊！你要
1: 系啊，其实好难做一个好老公。
0: 好彩我而家有个好嘅结果，
1: 系点咧？
0: 因为我老婆已经决定咗，佢话
3: 唔浪漫，
0: 唔系我接受你系唔系浪漫嘅人，所以以后你都可以唔使浪漫。
3: 这个是一个考验，他就是要看你的反应是不是还继续拖
2: 啦。
0: 所以我就唔会完全接受
2: 嘅。Steven 系个 trap 嚟噶，陷阱嚟噶，小心啊！
1: 呢个其实咧就系一个反面嘅讲法。
0: 我明白。
1: 吓、
2: 啊，系
0: 佢又话批判我就系你不够浪漫，
1: 系啦，
0: 你还不去学习浪漫，
1: 系啦。
3: 当老婆这么说的时候，你说老婆，什么都对，这句话我不同意你，这就是你的浪漫了。
1: 不过，不过咧就系、是、其实系好嘅，即系如果佢个太太话佢唔浪漫咧，佢做少少嘢啊，
3: 就
1: 已经
3: 过了，
1: 已经又觉得咧就系、是、话，哇，系、哎。已经有一个好大嘅
3: 果效啦，
1: 系啦，冇错、
2: 啊。Peter， 即系即意思又反映到你而家，哇，做到无数咁浪漫啲嘢，再要谂增更上一层楼嘅浪漫咧，都唔系容易。
1: 你唔觉得我即系拗甩晒啲头发啦咩？
3: 决定聪明都要费脑筋的是吧？
0: 你认为你觉得最做得最浪漫嘅一件事系咩事？
1: 最浪漫嘅一件事太多咯，谂唔到。
0: 系咪啊？你冇入啊？张你咧最浪漫嘅一件事？
3: 最浪漫的是有个歌词唱，就是跟你一同慢慢的变老。
1: 哇
0: 哇，咁叫浪漫啊！
1: 系啊，
0: 如果我讲呢事，我老婆闹我啊，闹、我老
3: 你一个人变老，
1: 系啦系啦，而系唔系嗱，即系其实有一样嘢都系啦，就系话，即系当我哋能够七十几八十岁之后嘅时候，仲能够拖住个太太一齐去散步去行，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浪漫。呢个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就系话超越咗浪漫啦，已经其实。
3: 这个是八十分的浪漫，再加二十分是，现在开始就拖着太太的手散步，一直拖到那个时候。
1: 冇错，
3: 就一百分了。
2: 不过我就觉得系一样嘢，但我其实我做啲系好细嘅事，咁但系我做啲好细事咧，但系我就逢十咧做啲惊喜嘅事。
0: 逢五年定逢十年，
2: 系即系隔每次隔咁样。通常我做啲惊喜，即系有啲
1: 五日逢十日啊！你听唔听到啊？
2: 即系唔系
0: 讲例子？
2: 即系意思就话，如果系即系特别嘅纪念日子咧，即系我太太都话你唔使年年都要咁样。咁我太太真系好好嘅，即系但系都系一方面提醒，一方面做佢。做咗嗰次做得嘅大啲就话嗱。有 exemption 好似系呢啲陪审员咁难，你五年之后唔使做啦，咁样佢五年之后可以
1: 话俾你听啦，话就咁话啫嘛，话就咁话。如果你照做嘅时候咧，佢仍然咁开心嘅，或者更加开心嘅，因为佢预咗你未必做啊嘛。
2: 啊系，
1: 系咪？
0: 你最大咩？我想学下。
2: 最大咩嘢？
0: 最大嗰次浪漫咩嘢？
2: 其实我就浪漫咧，唔系计大嘅，即系好似好细嘅嘢。
0: 但系点解嗰次你睇得可以？免你五年嘅税收咧，
2: 因为佢谂都唔谂过，谂都唔谂到我会即系搵成套嘅，又要一手嘅，又要颈链嘅，又要嗰几样嘢一齐做埋俾佢，一俾佢睇嘅时候，哇！
0: 系咪闪闪灵嗰啲嘢啊？
2: 闪闪灵，
0: 对唔住啊 ，Peter，
1: 大仲要大堆头啊！
0: 大堆头，
1: 大堆头嘅闪闪灵，
0: 五年免疫喎。
3: 所以什么叫绝招嘛？绝招就是你这一招做完了就绝了，不用再做了，是吧？
1: 咁你以后点搞咧？

0: 俾呢个节目老婆听到啊！如果唔系以后我都唔知点算啊！真系。
1: 刚才不是我们讲的。
0: 不过咧，我谂咧个心系重要过实际物件。
2: 冇错啦，系啦，
1: 即系分标准。
0: 啱
2: 一两句嘅说话响耳边细细声讲就够啦。
0: OK，
1: 反正我们是挺想浪漫的啊。
3: 咁其实咧，有好多时候咧，即系平淡嘅平淡而咧殷实嘅感情咧，其实已经系一个浪漫。
2: 冇错。
0: 咁即系话咧，我做的都是对的。
2: 冇错。
3: 但系你仍然还需继续努力。
0: 我承认呢样嘢。
2: 各位，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
1: 做好呢份工。
0: 系我系 Stephen，
2: 我系 John C，
4: 我系 Peter Fu，
5: 系我系 Stephen Lee。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
3: 男人虚，女人堆，
2: 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5: 有信，
2: 所以有望，
5: 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5: 就会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3: 从此就有爱。
5: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男人虚，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
6: 有机网上电台二十四小时不停播，
7: 清炒四季豆，事业在唱歌，方形西瓜，再生紫雪花。心灵糖水，男人虚，女人堆，歌声救地球，卢家为你一路加油，时事隔三声，温室效应，
6: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在一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9: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

0: 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感谢网上广播，
4: 为你带来最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喂，即系嚟唱啊，赞之声，唔系你叫我嗌下唱下，唔好俾佢停人。你系把刀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静静。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恶定几浓，要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叫两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